0: 你咋整啊？你那
1: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0: 你瞅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1: 可也是哈。
0: 不是，
1: 你这怎么整啊？那你
0: 快藏吧。
1: 那我怎么办？哎呀，
0: 快藏！
1: 哎呀，我的妈！
2: 哎，你在家呀？啊，
0: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0: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0: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
2: 啊，今天下课早啊。
0: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个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0: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
2: 哎这谁裤子啊？
0: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0: 傻丫头，你说话
2: 我注意。
0: 姑娘，

0: 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方，嫁给我。
1: 停停，
0: 来，
2: 好了，
1: 老母，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3: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你家床在动
4: 啊？没有啊，
1: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3: 是我动的吗？
0: 不对，
3: 我动的，
1: 我
0: 肯定在动。
1: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1: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哎！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5: 小陈。
1: 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0: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1: 太好了！那什么，这不懂事呢，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哎，
1: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哎，
1: 好，再见再见。
0: 走了啊。哎，
1: 再见。
0: 哎妈呀，什么事儿？
3: 没事吧？
6: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
1: 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
3: 哎，妈，你没事吧？
1: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这是
7: 我就他养那孩儿。
1: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3: 妈，你干什么呀？
1: 来，
0: 我走了。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1: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呀，
3: 这谁呀？
7: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3: 他谁呀？
1: 谁？
8: 他是我爹。
7: 我是他儿子。嗯，
8: 不是，
7: 他是我爹。
8: 对，
7: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8: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1: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8: 这么巧，
7: 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都不喜欢你，没招啊！明白没？
0: 明白了。
7: 明白什么了？
0: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3: 你说啊。
0: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7: 还挺不明白，黏着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0: Okay,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1: 这还不练着玩意儿。
0: Okay, everybody, go!
2: Okay,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1: 他们我儿子的能力，他们我儿子的脾气。
3: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1: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3: 这我也明白了吧。平安，
4: 你跟谁练？哎呀，
1: 不是，
3: 平安，你干什么玩意儿？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大过年的，
3: 咱们跟你说，能这怎么是
1: 那个
3: 怎么的？
1: 孩子
3: 咋的？干啥呀？
1: 大山呢？大山，
5: 小峰，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1: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0: 没招啊。
6: 真是不错，
7: 真是不错。俗话说得好
6: 啊。怎么说的？
7: 矬老婆高升啊。
6: 这节目跟我没什么关系。别老这么说咱师傅，不像话。
7: 这是他说的啊。
6: 这个确实是，这个小曲小调啊，在旧社会呢是相声艺人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门这个技艺。听我师傅说啊，在这个老年间，这个小曲小调非常多
7: 啊，是
6: 有这个几千段
7: 啊，有
6: 这个现在呢，经过演员的几倍努力啊，就剩下这么十多段。哎，
7: 已经装过，
6: 别努力，再
7: 越来越少。
6: 这个咱们闲话少说，这个开场完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正活。头一个节目是谁表演呢？
7: 孔明龙。
6: 李文山，
7: 没错，
6: 两位。这样您了解吗？
7: 了解呀。
6: 您给大伙说说，
7: 孔云龙是我们那云字科的师哥。
6: 云字科的师哥，
7: 他的坎坷是非常的多的。
6: 还有坎坷呀？
7: 太多坎坷了。
6: 你知道什么？
7: 什么那个撞过车，
6: 出过车祸，
7: 掉过冰窟窿里，
6: 对对对，
7: 让炮崩过脸，
6: 是，
7: 这都是他。
6: 对，
7: 然后呢，他毁过容。
6: 孔云龙确实毁过容，
7: 毁过容。他在德云社已经七年了。
6: 对，
7: 来了七年了之后，跟我师傅一直在身边，
6: 一直学相声。这七年当中呢，有六年多是在韩国整形度过的。确实
7: 哪儿那么长时间。
6: 再说一下李先生啊，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界文字辈的老先生，师承相声名家王世臣
7: 老先生
6: 呢，也是前一段啊身染重病，但是呢确实是热爱相声，一直坚持活跃在舞台上。
7: 是啊，
6: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您各位就能看出来，这个说相声对强身健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7: 听说
6: 好，咱们闲话少说，请出这段双倍地理图。
7: 有请。
8: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刚才是我的老恩师啊，郭德纲，郭先生唱了一大段。
9: 对，唱这么一段啊，
8: 通过大家这个掌声，我们这演员就明白了。
9: 怎么呢？
8: 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喜欢郭老师。
9: 那当然了啊，
8: 喜欢他说，喜欢他唱。
9: 对，
8: 而且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给他送这个鲜花。
9: 哦，是，
8: 我们在边上看着就那么羡慕。哦，嘿，你看看到我们这儿啊，连送花圈的都没有。那是什
9: 么？你要卖包熬着吧。
8: 再接再厉。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衣食父母，
9: 这应该。
8: 相声演员吧，说学逗唱，
9: 对，四门功课，
8: 四门以说为主。
9: 对，
8: 对不对？
9: 对，
8: 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9: 这是基本功啊，
8: 说话你得干净。
9: 对，
8: 你看这么大剧场

0: 这楼上楼下，
1: 对，
0: 这好几万人
1: 啊，
0: 咱们都从这儿。
1: 不不，您等等等，您看准了，没有好几万人，
0: 这好几个姓万的。
1: 嗨、啊，这
0: 反正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吧，
1: 啊，
0: 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哪个角落，
1: 啊、
0: 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
1: 都得让您听清楚。
0: 相声界有位老前辈，
1: 谁呀、啊？
0: 叫高德明。
1: 哦，有。
0: 留下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0: 说这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了。
1: 哪句话呀？
0: 说花2块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着墙头扔过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多清楚，
0: 嘴皮子干净。
1: 哎，利落。
0: 嘴里有问题的，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1: 是吗？
0: 啊，
1: 有问题。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口吃，
1: 口吃，
0: 结语
1: 啊。
0: 大舌头
1: 啊，怎么了？
0: 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1: 啊、说不了这句，
0: 听着都别扭。
1: 那要这么说呢？
0: 我们来回试试，
1: 来了试试，
0: 来试试。
1: 嗯，
0: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哎，说这句话，
0: 说刚才这句话。嗯，说。
1: 嗯。
0: 花花欧银，欧银买，买一小猪。这喝水，更气球，
1: 这费劲劲儿，
0: 紧张着位，紧张着位，染过去，给了一声，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写了，
1: 听着就够费劲
0: 的。你嘴里有问题，这也不行。
1: 啊，有问题不行。
0: 相声演员，你得练习嘴皮子。
1: 哦，嘴皮子利落
0: 啊。还有其他的职业也有练习嘴皮子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电台的播音员。
1: 哦，播音员怎么了？
0: 播音员他也练习嘴皮子。
1: 哦，也得练。
0: 到点了，报咱们北京时间，
1: 报时，
0: 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是吗？
0: 有问题可不行。
1: 那不见得吗？
0: 啊。
1: 您来了，
0: 嘴里有问题
1: 啊！
0: 你说到点了，给人报时，
1: 嗯、
0: 啊，刚才北京时间7点，
1: 嗯，
0: 你看表8:30吧。
1: 我这都够费劲的
0: 啊！还有咱们这个，
1: 还有
0: 电视台的主持人
1: 哦，
0: 他们也得练习嘴皮子
1: 啊、哦，也得练，
0: 因为他们拿这个话筒啊
1: 啊，对，
0: 采访人，嘴皮子你得干净
1: 哦。怎么采访啊？
0: 采访人
1: 啊
0: 啊，就说话他利索，
1: 得利索，
0: 当，跟吃崩豆似的啊，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
0: 嘴里有问题可不行。
1: 那怎么采访啊？一般的
0: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啊，
0: 你跟人采访，拿着这话筒
1: 啊，
0: 你这么说，
1: 哎，说采访了，
0: 你好。你好，我能说呀，我能耽误您30分钟的时间，采访您5分钟吗？
1: 哇！这耽误的功夫是够长的呀，
0: 那个费急了，
1: 这是不行，
0: 对不对？
1: 好，
0: 都得练习嘴皮子
1: 啊，这得练。
0: 相声演员还得观察生活，
1: 那相声演员得观察什么生活呀？
0: 因为咱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和题材
1: 啊，
0: 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哎，对，都来源于生活。
0: 就拿今天来说吧，
1: 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
1: 哎，那您给说说什么事儿？
0: 就在咱们剧场门口，
1: 哦，这
0: 北展这门口
1: 啊，
0: 来了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哦，外地怎么了？
0: 上这玩来了。
1: 哦，
0: 啊，想坐一辆公交汽车。
1: 哦，坐车？
0: 坐多少路呢？
1: 啊，
0: 坐这15路。
1: 哎，对过就有。
0: 对过有15，离这不远。
1: 哎，离这不远，
0: 出了剧场20来米去。
1: 哦，
0: 到门口了，他不认识，在这人打听路。
1: 哦，问路
0: 啊。就来了一位
1: 啊，他怎么问的呢？
0: 来了，他这个嘴里也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他来了一位，你好，
1: 呵，这也够费劲的。
0: 我再见。
1: 没问就走了？
0: 没问出来，那不行，那也得问呢，
1: 还得问。
0: 又来了一位，
1: 接头。

0: 嗯，你好
1: 啊，
0: 我想问一下
1: 啊，问
0: 15路公交车等不等？等不等
1: 啊？是
0: 旁边这位站着，
1: 哦，
0: 旁边这人站看着他不言语，
1: 他都不言语啊，
0: 哎，瞪着不言语
1: 啊，
0: 这位还挺着急
1: 啊，
0: 等不等？等不到，
1: 是问呢，赶紧。
0: 这位看着不言不说话，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1: 啊！
0: 紧走两步我就过去了。我说这位大哥，我说您好，
1: 啊、
0: 我说这15路公交汽车就在对面，
1: 对面
0: 200米左右您就到了，走着也就几分钟。
1: 对，
0: 200米，15路公交汽车。
1: 对呀、啊，
0: 这位呢还挺客气。
1: 嗯，
0: 哈哈，啊，还谢我。我说不用谢了，
1: 就是这别耽误。
0: 谢的功夫早就到了。
1: 对，
0: 他走之后呢，我跟这位朋友得聊一聊
1: 啊，那得问问他。
0: 我说这位朋友，人是外地来的，不认识这个15路公交汽车怎么走。
1: 是，
0: 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他；您要不知道，您说不知道，您找另外一人问吧。
1: 这多好，
0: 这不就得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言语？
1: 就是啊，
0: 这位一说话呀，把我给逗乐。
1: 他说什么呀？
0: 我不能说话。
1: 对啊，
0: 我要是说话
1: 啊，
0: 他肯定说我学他。
1: 哎呀，这合着俩结巴呀！
0: 你看这咱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这可赶巧了，
0: 对不对？相声演员嘛，
1: 啊，
0: 练起嘴皮子，观察生活。
1: 哎，对，应该的，
0: 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尤其在语言方面
1: 啊，
0: 必须得有天赋，得有研究。
1: 哎，这必须有研究。
0: 你像这个各省市人的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1: 哦，各省的。
0: 您比如说吧，
1: 啊，
0: 这个上海话，
1: 哎，这得会说几句，
0: 会说吧？
1: 嗯，
0: 这个四川话，
1: 哎，得有研究
0: 啊。河南话、河北话，
1: 会，
0: 还有山西话、山东话，
1: 啊，这都应该。

0: 这都得研究。
1: 对，
0: 这您都行吧？
1: 哎呦，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那还可以。
1: 嗯，
0: 那外国话您有研究吗？
1: 外国话我都不行。
0: 外国话，
1: 外国话不行。
0: 完了，这您就差着了。
1: 我都这岁数了，打算学也学不好了。
0: 您得跟我学习呀、
1: 啊。哦，是吗？
0: 外国话我也行。
1: 外国话你会说？
0: 哎，因为我呀去过好多地方，
1: 我经常的出国。
0: 哎，我这个各地方的啊，还有这个各国家的这个话我都行。
1: 哎呦，是吧？
0: 那当然。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离最近的近邻
1: 是哪儿啊？
0: 日本话。
1: 哎呦，日本离着咱不远，
0: 对不对？日本话我也行。
1: 日本话你会说，
0: 而且我还用上了。
1: 是吗？多会儿用上？
0: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1: 对啊，这怎么着？
0: 今天早晨呢？啊，早上起吃早点去。
1: 吃早点？
0: 吃早点去。
1: 北京的早点。
0: 对了，有两个日本朋友 啊也吃。
1: 他吃什么呀？
0: 吃油条。
1: 哦，
0: 日本他没有这个呀。
1: 没有，
0: 他新鲜啊。两个人在那儿坐着，买了一大堆油条。
1: 啊，他吃吗？
0: 不知道怎么吃，
1: 不会吃。
0: 这玩意儿这一大堆，这怎么分呢？这个，
1: 哎呦，得分分。
0: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紧走两步过去，说了两句话，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
1: 说几句日本话就给他们解决了，
0: 直接给他们解决了，用上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赶紧走过去。
1: 啊，怎么说的呀？
0: 我说
1: 啊
0: ，Hello，
1: 哎，您等等，这卡罗这是日本话吗？您别蒙我。说日本话，
0: 嗨，
1: 哎，这差不多，
0: 这差不多，来一招，
1: 哎，
0: 嗨，
1: 说，
0: 哪有哪来他那啥，哪脏哪来哪啥，嗯，日本人特别高兴，哟西，
1: 不跟，哎，这咱们
0: 分享的，
1: 不是您等等等等等，您说这话我听不明白，
0: 听不明白，
1: 您给我解释解释，您慢点说。
0: 哪一个哪来唱的啥？
1: 嗯，
0: 哪上哪来哪一个？
1: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您慢点，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解释清楚喽。
0: 拿一个
1: 啊，
0: 我拿俩，他拿仨，
1: 嗯，
0: 他拿仨，我拿一个，你拿俩。
1: 这要说日本话，
0: 你哪一个哪来唱的啥？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
1: 我不能留着，留着您这个日本话
0: 就解决了吗？
1: 这什么呀？啊，您这中国话。
0: 中国话，
1: 您这外国话没研究，
0: 我中国话研究的深呢、
1: 啊。中国话研究的，
0: 你别看咱们中国话
1: 啊，
0: 我跟你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1: 嗯，
0: 就决定这话多与话少。
1: 不是，这说话怎么还有话多话少之分呢？
0: 必须得研究啊！
1: 哎呦，这我还是
0: 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
1: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地方话多，
1: 什么地方话多呢？
0: 饭馆的话就特别多。
1: 哦，俩人在饭馆碰见话多。
0: 哎，对了，饭馆话特别多，不显多，两个人显那么热情。
1: 哎呦，这我还真没理会。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试试。
0: 比如说您在饭馆吃饭呢，
1: 哎，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一抬头
1: 啊，
0: 我就看见您了。
1: 我瞧瞧我了，怎么了？
0: 哟
1: 啊，哎，
0: 哟
1: 啊
0: 啊，李老师，
1: 哎呦，是我，
0: 您在这儿吃呢？
1: 啊，我。在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啊？
1: 啊，我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您就不加吃去了？
1: 嗨，加了咱们都吃完了，我在这儿吃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
1: 干嘛？
0: 来来，你们俩坐一桌吃。来来来，
1: 不不不不，大姐，我呀吃饱了，我这就得走了。
0: 你看这边，别走别走啊，
1: 齐了，
0: 你别走别走，
1: 干嘛呀？
0: 你要找我两口热的。
1: 不不不，我饱了。
0: 你再来两口稀的。
1: 我提了，
0: 你看这事吧，
1: 我走了。
0: 该有机会我再当请您。
1: 哎，有机会再说。
0: 该咱回见，
1: 回见，回见。
0: 你看，话特别的多，不显多。
1: 有话是不少，
0: 两个人显得那么热乎。
1: 哦，这是在饭馆碰见话多，
0: 这是话多的地方。
1: 还有什么地儿碰见话少啊？
0: 厕所。
1: 哎，厕所啊，
0: 厕所的话特别少，一般一句话就可以了。
1: 哪
0: 一
1: 句呀？
0: 在吃什么？
1: 啊，
0: 一句话，
1: 就这一句呀、
0: 啊！哎，你说俩好，再加一句也无妨。没带。
1: 哎，没带啊！哎，这厕所话是？
0: 厕所的话，它就是少。
1: 这个不见得。
0: 怎么不见得？
1: 你厕所那你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0: 一样。多说几句，
1: 多说点没事。
0: 没有话题，能有什么话题？
1: 这你随便说呀。
0: 啊！
1: 你就把刚才饭馆碰见的话说呀，
0: 那怕什么呢？把饭馆那段话挪厕所来说，
1: 显得热情啊。
0: 那没吐出，
1: 不见得。
0: 这是您出的主意，
1: 我不信。
0: 那咱们就表演。

0: 得了。
1: 你看看一个人拉有什么意思？
0: 干嘛呀？
1: 来来来，咱爷俩坐一腿拉。
0: 坐不了
1: 啊，
0: 坐不下。我呀，我骑了，我走了。
1: 你看您怎么走了？
0: 我走了。
1: 你别走，别走。
0: 干嘛呀？
1: 你再找两口热的。哎，
0: 别起哄啊你！
1: 什么？您看这个语言呀，这东西不能够瞎用。
0: 您就研究这
1: 话多。少话少的地方不能话多的，
0: 你说这话真有道，
1: 这是规矩。
0: 对，
1: 这是规矩，对语言方面必须得有研究。
0: 哦，有研究。
1: 各省市啊，
0: 啊，
1: 他这个民族这个都不一样。
0: 那当然是，
1: 民族好多的啊，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呐，
0: 啊，
1: 这民族习惯呢都不相同。
0: 啊，对，都不一样。
1: 你看我去过那些个地方
0: 啊，怎么着？你还
1: 一个地方一个样，
0: 您还经常的去？
1: 那当然了，
0: 到各地去。
1: 咱中国啊，
0: 啊，
1: 全国为我基本上我都去过。
0: 哎呦，是吗？
1: 我这个人呢，就好去旅游，好去玩。
0: 哦，到各地，
1: 哎，每个省市啊，
0: 啊，
1: 每个地区啊，人这个风土人情，
0: 哦，您都去过，
1: 都去过。
0: 您
1: 国外国都去过，
0: 外国也都去过。
1: 那当然了，
0: 您都去过哪儿啊？
1: 我去过地方多了。
0: 啊，是吗？
1: 真的，我去过地方多了。
0: 那
1: 有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
0: 啊，咱俩一块儿去，
1: 好不好？
0: 哎，我也喜欢旅游。
1: 哎，我家啊。
0: 啊，
1: 这样把这个路线咱们说一下。
0: 哦，你还有路线？
1: 我就是咱爷俩咱一块儿去。
0: 哦，还有路线？
1: 那就有路线呢。
0: 你从哪儿出发呀？
1: 从咱们这个剧场，
0: 就这展览馆出发，
1: 北展。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走的？
1: 往东走，
0: 到哪儿？
1: 过了积水滩
0: 啊，
1: 出德胜门。
0: 怎么走啊？
1: 走清河、沙河。

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长江中州到长沙，湖北省沙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仙新阳岳县到阳安，九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兴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饶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省泰安，湖北部大丰口，乌尊曲阜兖州布镇新桥曹老集，赤峰部门台子，临乖乖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紫金花旗营，破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枕江昆山。

0: 会斗，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跑着大桥，海上汀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回到丹东往西走。
0: 让您说怎么走？
1: 凤城宽甸柳河梅河口敦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夹木斯汤原通河波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科山富裕齐齐哈尔金内蒙巴克东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照的开通双辽四平市高库门天里城万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渡屯马三甲巨流河新民白旗谷绕阳河万角窝铺大虎山清飞的沟帮的大凌河双阳店锦州松岭山朝阳县叶博社平城热河城的滦平湖北口。

0: 送餐员。
1: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那就是
0: 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
2: 好，现场再热情一点好不好？保持住你们的热情，所以年轻人要有梦想，敢想敢干。所以说我们要喊
0: 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
2: 漂亮，马上就要过年了，为了创业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
0: 上门给您做年夜饭，上门给您做年夜饭。
3: 很好，保持咱们的热情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那就是
0: 赶紧赶往火车站，赶紧赶往火车站，火车站。哎呀，哎呀，真
4: 困。哎，容易吗？
1: 哥俩，听我说啊，今天是大年三十，
3: 没错，
1: 咱们哥仨谁也别接单。

0: 我这好像跟你是这一个号
1: 啊。对，我没接单不就打你那儿去了吗？
0: 挂了。
1: 漂亮。咱俩没接又打他那儿了。你呀、啊、挂了。
2: 接了。哎，
1: 不是接了像话吗？
2: 我摁免提拒绝他。
1: 您来行行。
3: 喂，是订做年夜饭服务吗？哎，怎么没人接呀？
2: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哎，
0: 漂亮，
1: 可以，没问题。
2: 这么着啊，关键好，
0: 关键好，
2: 关键好，
0: 新年快乐，
2: 再见啊，
1: 来年见啊。
0: 哎呀，来年再见喽。
1: 哎呀，就这家敲门，别闹敲门呢。志飞，哎呀，你来我们家给我父母拜年来了，谢谢你啊。我爸妈没在家，你走吧。
0: 你不是你不接吗？
1: 不是，你不也不接单不也来了吗？
0: 我来我是看看你来没来。
1: 敲门敲门敲门。
3: 哎
0: 哎哎，
3: 大爷来。大爷，哎呀好。哎，那个我们啊是给您啊
0: 做年夜饭的。等等等等，
2: 哎呀，来我们家拜年来了，我爸我妈不在，赶紧走吧，走，走。
1: 这招我在门口就用了，
0: 他说的还比你真。
2: 你怎么把他俩招来了？
3: 我没招他俩呀，我打仨电话，打一个挂了，打一个又挂了，就你接了。
2: 我不是来了吗？啊，
3: 后来他们哥俩又给我回回来了。
2: 你忘了我给你的暗示了吗？
3: 啥暗示啊？
2: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3: 是啊，这钱我留着了，
2: 给我留着呀。
0: 就你嚷嚷的，今儿谁也不接单，你头一个来，你
1: 什么意思你？
2: 我告诉你，啊，我先到的，这单谁都别跟我抢。
1: 凭什么呀？咱仨都抢一年了，不差这一天。那咱就老规矩，这单呀，谁有能耐
2: 谁接。
3: 我说。商量好没有？哎呀，啊，你们仨还不是一个公司的？
4: 对啊，
3: 互相还都认识。
4: 对啊，
3: 那做饭就不要钱了吧？
4: 对啊，
1: 不对啊。
3: 那就这样吧，啊，咱们就是从优录取啊，你们互相竞争，公平竞争。嗯，咱们从啊自报家门开始。
2: 那个大爷，嗯，您好。哎，我是饿了吗？饿了不饿了都没有关系的上门年饭服务 APP， 我是一号服务员，我叫高小潘，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大爷，我是我们这里优惠多、折扣多、红包多，一天到晚净打折，上门年夜饭 APP， 我是二号服务员金飞。如果你选择了我，我会竭诚为您服务，并且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哦。啊，
1: 大爷，我是想他人不敢想，做他人不敢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的。

0: 子跳广场舞去。
1: 哎，哎，大蓝不着急，选我吧。
0: 行，
2: 不急。
1: 嗯，你又怎么了？
3: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1: 煎饼果子，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3: 大爷，哎，听真，嗯，我这道菜。

0: 老大，你先说。
1: 嗯，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嗯，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0: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2: 啊，作为老二啊，
0: 我是老二啊。
3: 我是老二，
2: 你老二，你说话呀，你倒是。
3: 哎，大爷，你别看我们一天在外边风吹日晒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心里还挺幸福。
0: 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2: 不是我，
0: 老三，
4: 我知道错了。
0: 刚才
4: 我有点过了，
0: 以后
4: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0: 过去
4: 我不好好学习，
0: 现在
4: 我后悔莫及，
0: 将来
4: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
0: 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4: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0: 高兴，特别高兴。
4: 那就行，
0: 大爷给你们五分好评。
5: 谢谢大爷，
0: 回去吧，哎，赶紧回去吧，
1: 别来
0: 了，
1: 谢谢大
0: 爷，哎，走吧，
1: 走
0: 了，
2: 哎，走，
0: 哎，哎，等会儿，啊，喂，到楼下了，哎哎，爸等着你们，哥仨，啊，先别走了，
6: 不是怎么了，大爷，
0: 我那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哎，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7: 年夜饭。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吗？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便是身在异乡的漂泊者吗？好像在自己都还不曾清楚意识到的时候，身或者是心就已经踏上了漂泊的旅途，为生计，为梦想，为描摹未来模糊的轮廓。这一生要走多少路，抵达怎样的终点，人人手持一份未知，答案于最后的时刻揭晓。在此之前，唯有不断的走，是追问答案，也是书写答案。很多人在遭遇变故的时候会发出相同的呐喊和控诉，为什么是我？似乎有什么主宰算准了抛下某些伤痛砸到自己身上，造成可能终生都无法治愈的伤。然而你越是纠结于命运中被选择，那伤便越是顺势扎下更深的根。或许命运的呈现本并不在于你能攀向多高的山顶，藏在山坳里的褶皱才是它的要义。漂泊途中向外走出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通往自己的内心，不然怎么会有人在世俗的巅峰上迷失，而有人还在山腰攀爬着就已经找到归宿呢？命运一直是这样的，翻过一座山还有一座山。不过翻过一些看似难以逾越的大山之后，你也会发现走着走着高山就变成了矮丘，通往山顶的路依旧是逼仄陡峭飘摇和蜿蜒的，而曾经被山石撞击发出的呐喊降下掉来，成为平静的叙述，甚至是沉默。让自己平静下来吧，失去命运的好，也接受它的坏，在欢喜和无奈的翻腾和交织中与其和解，和自己和解。

想到陪伴在你身边的朋友的时候，你会给他发一个微信，告诉他你想他了。也希望你能够珍惜陪伴在你身边的朋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

0: 800+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

0: 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前几天呢，我跟我的几位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有哲学界的，有医学界的，还有两位物理学家。那这些老朋友啊，都是当初我们下乡的时候认识的啊，后来大家也都是学有所成了。那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啊，既能利益他人，同时呢又能让自己内心充满愉悦。那我作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的传承人，也是当代补虚第一人，那我认为呢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用我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治好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健康幸福，都能安享晚年，都能长命百岁，真正让大家呢都能增福增寿，这是我认为我最有意义的事情。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无论是在救治患者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看到患者康复后的那一张张喜悦的笑脸啊，这些都让我特别充实，特别幸福，而且能够利益他人，在我老孙看来呀，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就是对患者呀，要做到鲁迅先生所讲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服务，把他们的病呢都用心去给治好啊，所以这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更是刻入我骨髓的责任所在。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啊，常年治病啊，吃这个药不行，吃那个药也不管用，久治不愈，痛苦煎熬，最后甚至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那我特别能理解大家，我经常说呀，治病如用兵。哎，你看兵家是不是，你像那个《左传》《陶贵论战》里边，他有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

你是不是单一补的呀？要不你补气了，要不你补血了，要不你滋阴了，要不你扶阳了，对吧？哎，你用过的任何一个药方，它都不能够把这个气血阴阳这四虚啊同补同调啊。你不信你随便找，就目前啊，不管是这个中成药，你像这个参附强心丸也好啊，或者是那个益气入阳的生脉饮也好啊，包括益气养阴的，还是说你喝过的汤药，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就没有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但我们人生病啊，你就像这个心衰啊，它就是这个阴阳气血都虚了，所以你得整体给它补上去才行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否则你补这儿补那儿啊，心衰病人本身呢身体就非常的虚弱

50%到60%了，过半了啊。那三级心衰呢，就我们的这个啊气血阴阳啊亏虚的70%到80%的一大半的，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活动，立马就会感觉呀，哎呀，这个呼吸也困难，上不来气儿，那心嘣嘣嘣跳起没完没了，严重的心悸，甚至这个心脏都跳出嗓子眼了啊，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甚至是堵嗓子憋闷的感觉啊。所以一二三级心衰呀，那么大家呢也不必过分担心啊，在我看来呢不算啥大事啊，千万别让自己这个心衰呢拖到四级去啊。到了四级啊，那治疗起来就很困难很棘手，只能慢慢的调慢慢的补啊，能保命不发生猝死，这个能做到，但是呢恢复的相对来讲慢，而且愈后呢也差一些。我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呀，它一药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百病都治好了呀。那为啥只有它能，别的就不能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的原研药，是唯一一个添加了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的药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它这个四虚同补，一点一点的就可以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我举个病例啊，我一说大家就明白这两句话啥意思了啊。你看我呢曾经啊救治过一位血崩的妇女啊，这血崩啥意思呢啊，现代医学讲叫功能性子宫出血。然后这个患者呢由于血崩了啊，崩漏了，然后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衰啊，当时生命垂危啊，就整个人手脚冰凉的，脸色毫无血色啊，气息微弱，脉象沉迟，而且他当时心跳呢每分钟不到54啊，就处于一个生命垂危状态。那当时呢我给他用的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就用了一点注水凝练到2勺药，然后喂进患者口中。结果怎么样啊，可能大家都不信啊。1个小时啊起死回生，3个小时呢脱离了险境，1个昼夜就转危为安了。为什么呢？效果如此神奇呀，这就是百年人形首乌能够啊气血阴阳四虚快速补进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其实啊，你像咱们中医有一些古籍就记载了啊，说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凡心跳未停一息尚存者，即投此药。那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用的就是这种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为了把人形首乌的阴阳和合、四虚同补的功效能够最大化，那我们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更是遵循了古法啊，叫九蒸九晒，就利用地之阴天之阳啊，然后把它完美的交汇融合，再经过九蒸九晒，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个首乌啊，它的药效呢直接就翻了120倍啊，翻了120倍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盒药就要用掉80公斤的药材啊进行浓缩，那你吃的每一粒药就含有1斤3两3钱的生药，真正呢是把这个四虚同补药效翻倍最大化了啊。所以大家用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一点也不用担心效果啊，只要我能答应给你治的，你记住我说的话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治愈老慢病患者50多万人，其中心衰病人就高达24000多人痊愈了啊。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吧，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好。老朋友都知道，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高端的原研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投入啊非常巨大，所以它价格昂贵啊，很多朋友是望而却步了。但是现在呀，咱们为了响应国家的15的全民医疗保障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一体多病的朋友啊，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

0: 起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呀，我们推出每天每个地区有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内用药的政策。换句话来讲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就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居民医保本啊，都行，都可以直接来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医保卡里没钱呢，孙老师啊，不要紧啊，咱们不要你医保卡里的钱，只要能证明你是啊有医保的参保人员，你就可以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份额了啊。好比之前啊，说你买国家专利补需方，你需要花1块钱，那现在呢，您拿着医保本来买的话呢，你只要2毛钱啊，余下那8毛钱您甭管啊，医保直接就给您报了。这个机会啊，绝对是来之不易，同样呢也是造福于民的。所以啊，咱们想参加的朋友，此时此刻呢，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去报名，电话是400-632-6599。那么老患者怎么办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凭着这个医保本啊，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报销比例，来给您返钱退钱。所以大家呢，咱们老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啊。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打场外电话去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因为主持人呢在提示我，我们抓紧时间请进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医

0: 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就是卧床这几年呢，就会把这个患者的这个阴阳气血都给它消耗殆尽。哎，我们经常讲人活一口气，这气是啥呀？气就是胃气，就是你卧床了，浑身动不了了，最后你的这个脾胃呢不蠕动了，哎，它就不能化生气血呀，就濡养不了了你的四肢百骸啊，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患者的这个肌肉的萎缩，最后你看有好多患者就光剩一个骨头棒了啊。等到这样呢，你胃气都耗尽了，这人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啊。包括你看植物人也是，他醒不过来，但是呢你给他打营养液他也能活。为啥呢？因为他脾胃还在正常工作。可是现在你老伴儿啊，知道痒知道疼了，肌肉都有弹性了，而且这个舌头根子也软和了，说话能连成个句儿了，能听出个个数的啊，关键身体也不那么疼痛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咱们这个阴阳气血呢已经给补上来了啊，这脾胃呢也能一点一点的给它化成气血了，能濡养它的这个四肢神经末梢了，挺好，非常好啊。哎，
1: 哦，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对了，还有个事儿啊。自打得病以后我啊，他是特别能睡，这一天呢得睡这么十几个小时。不过现在睡眠正常了。
0: 正常了。
1: 也不那么糊涂了。问他自己叫啥呀，我是谁呀，都能说对了这回。
0: 那原来是自己叫啥都不知道啊。
1: 对呀，是以前这经常把我认成我姑娘了。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是不是在你身边呢呀？
1: 在我身边呢。
0: 那你让他说两句。
1: 哎呀，来来来，孙主任问你呢，你叫啥名字？谢谢孙主任。
2: 崔启明。
0: 啊，叫崔启明啊。
2: 对。
0: 啊，
2: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看说的多好啊，说的非常好啊。我都听明白
1: 了，
0: 叫崔启明了啊。所以我们讲啊，为啥说脑梗之后有好多患者出现这种啊特别能睡觉，我们叫嗜睡啊。这是说明啥呀？说明他的这个大脑呢，开启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了省电模式

0: 哎，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就是你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你坚持用药的，因为刚才我讲了，是由于你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严重，哎，导致的这个气管的问题，导致这个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呢，得需要三副药，才能让你呢彻底的康复。
1: 哦。我现在有信心，再就是申主任，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效果，我都觉得我买的三副药都用不了。
0: 这个也不见得啊，因为你的效果好呢，恰恰说明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的厉害，所以它呢能立竿见影，才能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满三副药才行。
1: 啊，这回明白了，
0: 哎、
1: 行行，
0: 明白了，
1: 我听申主任的，
0: 嗯、
1: 我一定好好吃完三副药。
0: 对你听我的就行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
1: 啊，没有了。哎，对了对了，申主任，
0: 嗯，
1: 那我接下来不是好转了吗？还是按早中晚各适例这样吃吗？还用减量不？
0: 那你现在是这个一天吃三遍啊？那谁告诉你这么吃的？
1: 我听你节目里这么说的呀。
0: 节目里都是针对那些重症的患者啊，特殊的情况需要加量，你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必要加量吃啊！哦，怪不得你说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啊、
0: 那你是加量吃的呀？这是，你的情况你早晚吃一次就行。
1: 哦，我的寻思吧，我多吃点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啊？
0: 你就这么着吧，你这个把这个第一副药呢，咱们依旧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早中晚这么吃，等第二副药开始你就调得正常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行行，这回明白了。
0: 那咱就说到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啊嗯、那谢谢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嗯、
3: 我是内蒙人，说话可能有点地方方言。
0: 啊，能听明白。
3: 如果说不清呢，您再带一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您说吧，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吃了您讲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嗯、刚才我不是听说是您说现在用这个医保就能买？
0: 对，用医保本就能购买了现在。
3: 哦，
0: 嗯、
3: 那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买了三副药。
0: 嗯，
3: 刚开始草卫电话工作人员嘛还不给我订。
0: 不给你订？
3: 那我买多了
0: 啊，说你买多了 啊！
3: 哎，我后来告诉他，我说是我的情况重，
0: 嗯、
3: 需要多吃一段时间，
0: 嗯、
3: 最后他勉强的给我订了三副。
0: 你这是给我告状来了，这是啊？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说呀，
3: 嗯、
0: 咱们小病轻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才要三副药。哎，目的是啥呢？就是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这是我的初衷啊！哎
3: 哎，是是是，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3: 我听您的节目，这不天天讲嘛？
0: 嗯，
3: 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0: 嗯，你把你情况说一下。
3: 嗯、我最近这不恢复的很好，
0: 嗯、
3: 这个心脏也没有啥明显的那种感觉嘛，而且血压也挺好。
0: 嗯，
3: 这不昨天我去了测了一下这个甲亢T3 T4检查。
0: 嗯，
3: 哎，顺便做了一个彩超检查嘛。
0: 嗯。
3: 就是我对比了一下之前那个检查结果啊，
0: 嗯，
3: 松主任，
0: 你说，
3: 就是一呢，就是世界隔是什么隔膜厚度什么回落变薄了，
0: 叫世间隔的厚度啊，他说那个检查结果是回落变薄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哦，还有什么？您接着讲，还有什么？
3: 啊，还有左视后壁厚度较前降低。他这上面就这样写的，还有之前是左视对称性肥厚。
0: 嗯嗯，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还有轻度的反流。
0: 啊，有轻度反流。
3: 哎，
0: 您之前呢？
3: 是中度反流。
0: 之前是中度的，现在轻度的了，是不是？
3: 轻度了，对对对对对。
0: 哦，见好啊，有好转。
3: 哎，见好了。
0: 嗯、还有什么？
3: 左房大小恢复正常。
0: 嗯。
3: 周遭功能也改善了。
0: 嗯。
3: 之前嘛，就是

0: 左侧塑造功能减弱。
1: 哦，这是心脏彩超的一些检查结果，还有什么？你还做什么其他检查没有？
0: 还做了心电图。
1: 啊，心电图也做了啊。
0: 正常心率。
1: 嗯。
0: 这还有什么陈旧性心梗？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代查。
1: 嗯，代查。
0: 这不前两个月这个，前两个月这个心电图图诊断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0: 心梗什么 ST 段呢？抬高。
1: 嗯。
0: 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0: 前段时间不是查出来吗？
1: 这以前检查是有高血压、心脏病，这次他也给你画个问号，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啊，打问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医生看了你现在的这个检查报告，他已经没办法直接诊断你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常年的高血压。
0: 嗯，
1: 哎，这个压力负荷太大了，就把之前那个心脏给撑开了，啊，就是心脏变大了，包括室间隔啊，包括左室后壁也都变得肥厚了，啊，左房也扩大了，就连累了心脏的这个二尖瓣啊，出现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啊，然后从中度咱们现在呢变成轻度了，啊，这就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把你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呢清掉了，所以压力阻力小了，血压稳定了，那心脏呢它这个承受的负荷呢就降低了，所以它增厚的心肌啊慢慢的回缩，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心脏功能就改善了，所以医生自然就没办法再给你下那么一个诊断了，就是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其实是已经好。

0: 走肿的嘛，就是哎没事儿走事儿呗。
1: 嗯，都是甲亢的症状。那现在这些症状怎么样了？
0: 哎，现在好些了，症状没了。特别是睡眠在一块儿是最好了，也许能睡个七八个小时。
1: 啊，一宿睡七八个小时。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仅能治好我的心脏病，还治好了我的甲亢。哎呦，这个药真是太好了。
1: 其实啊，这个甲亢病啊，同样呢也是啊，阴阳气血亏虚了，哎，就是甲状腺它吃不饱了，所以出现这种呢代谢的亢进，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这四虚都给它补齐了，那甲状腺呢就能恢复它正常的这种状态，就不会出现那种亢进呢高代谢状态了啊。所以你的甲亢治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0: 这个孙总我算是整明白了，以前我看见那些大夫和你比较啊，真的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 你过奖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哎，就是我用的药好，所以呢才治好了你的心脏病。

0: 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请您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当地非常优秀的戏迷票友田汉松啊给大家带来的一段马寡妇开店的选段。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再给大家换一段白派啊，这是咱们当地的评剧戏迷唐广兰带来的一段《秦香莲》当中的《鉴皇故》。这一段呢，咱也不多介绍了，您是非常的熟悉。

0: 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当地非常优秀的评剧戏迷周玉平先生带来的一段魏派的花脸夺印选段啊，这一段大家也是非常熟悉，黑鱼嘴咱们就不多介绍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一段咱们滨海新区优秀的戏迷徐玉香给大家带来的一段张书贵老师的那个向阳商店当中的一杯糖水胜甘泉。

0: 谷里有个坏孩子骂我，这只鸟真丑。
1: 芳草，芳草，
2: 宝贝儿，你对别人讲礼貌，人家才会对你好啊，不信你试试。
3: 我爱你，
4: 爱你，
3: 爱你，你好。
5: 和谐社会，友善待人。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徐玉香演唱的《一杯糖水》，这段呢也是非常的熟悉哈。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播出咱们当地非常优秀的戏迷徐玉香的演唱。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欣赏到的是曾经啊也是专业院团的一位演员，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吧，离开了这个专业的院团，然后从事其他工作，但是呢戏曲一直是自己的毕生的这种兴趣爱好啊。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些演员啊，这些票友呢，全都是啊属于这样的类型。其实呢，这个最早啊，咱们滨海新区的当地的非常优秀的票友刘俊琴呢，他就是毕业于天津戏校，然后呢一直在某团工作，后来这个团啊解散了啊，但是呢他一直在舞台上也是经常出现啊，非常的优秀，而且他扮相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个在台上整体的感觉啊，让人真的是耳目一新。咱们来听听刘俊琴演唱的《花木兰》选段，阵前的花将军。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当地的全国著名票友谭云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杨三姐告状》选段。谭云老师呢，他是戴月琴老师的亲传弟子啊，所以呢，也可以说是新派的再传弟子了。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欣赏到的是谭云老师演唱的是咱们天津评剧院有一出戏哈，《闺女大了》当中有一段《来在君河岸》这一段呢，平时咱们节目当中很少播，但是呢，这一段确实非常好听。我们来听听这段谭云老师演唱的《来在君河岸》。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咱们滨海新区的全国平均名片啊，非常优秀的新派再传弟子谭云老师演唱的一段《闺女大了》选段。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今天诸位又换一场，
3: 哎，换一场。
2: 刚才两位演员聊得很辛苦，
3: 捉棒好，
2: 张鹤伦、郎鹤炎
3: 这二位，
2: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3: 那是，
2: 下去呢，休息休息，
3: 歇一会儿，
2: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3: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2: 你说呀，
3: 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2: 对，让他们俩歇一会儿，
3: 哎，
2: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3: 那是，
2: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3: 您说说，
2: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3: 不了解。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3: 啊，
2: 我叫孔云龙，
3: 是他
2: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
3: 嗯，
2: 这是我一个师哥，
3: 您客气，
2: 叫李云杰，
3: 是。

0: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这是讨厌，
1: 谈
0: 中流的砥柱，
1: 你客气，
0: 很有分量的一个，
1: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0: 有点太胖，
1: 哎，确实得减减肥，
0: 应该减减肥了，
1: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0: 是不是这样？
1: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0: 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1: 于老师，
0: 人挺好，
1: 不胖，
0: 匀称，体格还好呢。
1: 那
0: 你看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1: 我这，
0: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1: 我可跑不起来。
0: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的，
1: 那就别比了，
0: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1: 哎，
0: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1: 哎，太对了，
0: 瘦一点显得帅气，
1: 那是就我这模还帅得了吗？
0: 能帅，您瘦下绝对不
1: 帅，是，
0: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1: 油水太足，
0: 油水太足，
1: 嗨，
0: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1: 还可以，
0: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些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1: 啊，
0: 电动都是这，
1: 电动车，
0: 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1: 我呢，
0: 人家开车来的，
1: 有辆车，
0: 哎，人开大汽车，还一辆好车呢，
1: 嘿，
0: 不错，叫奥拓，
1: 哎，
0: 开的
1: 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0: 不错，奥拓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1: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0: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四圈就那
1: 个。那叫奥迪，那叫奥拓，
0: 是吗？
1: 那政府机关全奥拓，那国家就好了，没事。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呀。
1: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这样的。
0: 我还闭着嘴，
1: 多新鲜！你看那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0: 是我闹的。
1: 哎，对，这是你说的，
0: 就开一个奥迪，奥迪，
1: 哎，
0: 奥迪也是分档次。
1: 您说说
0: ，A 系列
1: 有，
0: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 A5、A6、A7、A8、
1: A8
0: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1: 这档次比较高的。
0: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多好，0.3的排气量，
1: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0: 那么
1: 你比我还恶心呢。
0: 不是，
1: 3.0，
0: 3.0。
1: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0: 3.0可能看反了，
1: 这看反了。
0: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1: 当然了，
0: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1: 哎，冬天那暖风呢。
0: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1: 那是啊，
0: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1: 嗨，您别客气，咱们这
0: 家庭条件不光是一辆车，好几辆呢。

0: 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1: 我媳妇儿，
0: 你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1: 这不新鲜，
0: 好也是好车，
1: 嗯，
0: 宝马，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1: 这是
0: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1: 奔驰，
0: 哎，他母亲呢，开一辆 QQ，
1: 这不疯了吗？这是
0: 怎么疯了呀？
1: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0: 是他自己改装的。你母亲最喜欢 QQ，
1: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个
0: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1: 最少的是0.8的，
0: 哎，还有1.0
1: 的，
0: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1: 那我妈这
0: 机器都是进口的
1: QQ 啊，
0: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就窝下哪去了，瞬间就没了，
1: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啊？您说这是火箭？这是
2: 电子。
1: 好家伙！
0: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1: 激。你这理由这一点都是撞死的是吧？刺激！
0: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儿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1: 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0: 没有，
1: 您这就是快。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啊！
0: 什么寻找刺激？
1: 这破车的经得住风吗？这个，
0: 反正家里有钱，花钱造呗。
1: 一人手一辆车，
0: 对不对？玩命的造。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
1: 嗨，
0: 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人家趁四合院，
1: 对，
0: 四合院都拎几进几进，
1: 讲究几进嘛。
0: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1: 您说说，
0: 六进四合院，
1: 六进
0: 六进的四合院，
1: 这个大院子了。

0: 来穿这身衣服，往车上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这东西，
1: 这是汽车吗？
0: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1: 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去？
0: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司机握着水塔的方向，
1: 水塔的方向，
0: 哎，水塔方向，他说。毛茸茸的不凉，冬天
1: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毛茸茸的，
0: 毛茸茸的不凉。哎呦，就开着一给油，这车一走起来，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1: 我爷爷呢？
0: 嘿，有大脚之风，
1: 那是
0: 有水塔闷棍在后边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
1: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0: 这不真人，
1: 好家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0: 因为那年头道路太颠了，
1: 道路太颠，您没那回事儿，
0: 颠哈啦哈啦，老爷那哈喇子流下来，
1: 老爷撒鼻走，
0: 水塔的，你说呀，水塔的口罩都湿了，
1: 哎呀，水塔口罩
0: 滴的汤儿，
1: 您别恶心了，您
0: 味儿酱，
1: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喇子，
0: 道路
1: 是钱，爷反正水塔知道吗？
0: 有钱的年头也颠，
1: 就不能活糟。
0: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1: 管家呢，
0: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1: 家族员工，
0: 二百来口子。
1: 您听了多少人？
0: 哎，站在门口，两大院，双手势力，迎接他的祖父。
1: 关键就要这气派，
0: 我也多有身份，
1: 那是
0: 双手势力
1: 站着，
0: 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1: 哦，
0: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人都不正眼看。
1: 那
0: 怎么嘛？拿这个水塔文明棍稍微一抬手，
1: 对，
0: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这是文明棍，
0: 哎，水塔文明棍。
1: 哦，
0: 水塔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哇，
0: 水塔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1: 那
0: 稍微一抖了肩膀，
1: 对，
0: 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0: 掉不了地下。
1: 那
0: 后头有个小伙计，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1: 职业接，
0: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1: 那
0: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1: 专门怎么接？
0: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1: 哎呦，
0: 掉地就虾米。
1: 就枪毙了，
2: 虾米，
1: 虾米，
0: 必须在后头逮住，因为你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抖肩膀。
1: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天天的七百多回老这样，豁了肩膀，
0: 哪能天天的豁了肩膀那花钱治去？
1: 哎，小伙子累，
0: 小伙子在后边给逮住了，逮住了，还一扑，
1: 唰，
0: 接住，
1: 喝这眼力劲儿，
0: 那当然，
1: 真
0: 训练过了，
1: 练过，
0: 到了。进屋之后，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
1: 鼻音
0: 拿官腔，
1: 哦，和拿腔作调，
0: 显得有身份。
1: 哟，
0: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1: 您来了，
0: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1: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0: 我有身份？
1: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
3: 能抓回来了吗？
1: 什么味儿啊？
0: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点子不行。
1: 这也太不行了，这
0: 手底下回话也是很谦卑。
1: 手底人呢？
0: 跟老爷回
1: 啊，
0: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1: 哇，全都给拐走了。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0: 家里就是有钱，
1: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0: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1: 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1: 有钱。
0: 他也是，他这要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1: 嗨，咱们这不玩儿吗？
0: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做酱，
1: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0: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1: 您别眼红，
0: 真的，
1: 这
0: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1: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就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0: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1: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0: 嗨，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1: 嗨，
0: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1: 您，
0: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1: 您不是挺好的吗？
0: 好，好个屁！
1: 什么玩意儿？就是。我就接受不了您的词句，
0: 好个屁，能跟谁比？
1: 哦，
0: 能跟谁比？

0: 分跟屁比呢？好个屁，
1: 安
0: 屁强啊！比甲醛还有限，那零点三块钱两百，
2: 买不起，零点二的都买不起，
0: 好家伙，来点一的都。
2: 你看人家有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那大房子，
0: 哎，
2: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0: 您呢？
2: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0: 这个价格，
2: 嗯，楼房也是。我脑袋一看，这回这房子，
0: 现在这价儿，
2: 将近四万五左右，5万一平方，
0: 一平米，
2: 嗯，
0: 这年还没过户呢，
2: 是，
0: 都还20%个人税。好家伙，给你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2: 50%我也买不起。
0: 可以，
2: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0: 您来住着，
2: 换不起房子，
0: 咱这住
2: 小平房，也不大，
0: 多大呀？
2: 才那9平方米，
0: 稍微小点儿
2: 啊。建筑面，
0: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大呢这个？好家伙，
2: 人家还有小院儿，
0: 还带一半儿，
1: 我自个儿圈子。
0: 哎呦，
2: 你看这便道没什么人走，往着便道里圈。
0: 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你了。我9平米来一半儿，
2: 有点神呗。
0: 您家小心，
2: 挺好。
0: 太可怕了，这个
2: 拿当别墅。
0: 哎呀，您这脑袋是进水了，这
2: 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对吧？躺着喝点茶，我感觉挺幸福。
0: 这千万别搁躺椅就出去了，
2: 我怕车撞了。
0: 喝你，你家小心这个，
2: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0: 车主我多准能撞你。
2: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0: 多开玩笑。
2: 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0: 哎，
2: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0: 吃饭
2: 像人家这个身段，8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1: 饿得死，
0: 不照样饿得死8月。
2: 这里边的肥油且烧呢，
0: 我火化了。
2: 告诉我，你看我们家吃饭，吃上顿就没有下顿呢，
0: 哟，
2: 就那么惨，天天的媳妇儿跟我嚷，孩子跟我闹，惨着呢。早上起来孩子就跟我闹，
0: 这
2: 大早上起来孩子冲我嚷嚷，
0: 怎么嚷嚷？
2: 爸爸，我饿了。
0: 饿了，
2: 看着就不善，
0: 还
2: 饿你？
0: 是那个饿吗？这，人家孩子肚子饿了。
2: 上礼拜没吃东西啊你？
0: 那能管一星期吗？
2: 让让还，这上班跑玩，
0: 那不更饿了吗？
2: 这，咱俩馒头回来，谁让给我带回来啊？我带一半来就行。去吧，快，
0: 太没出息。
2: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0: 嗯，
2: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3: 配偶？
0: 你还配偶？
2: 就让我娘们儿，
0: 这娘们儿，让我媳妇儿
2: 拿眼睛他瞪我，
0: 妈瞪，
2: 哎，拿眼睛瞪着他。
0: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2: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0: 哎呦，
2: 谁也不说话啊。嗯，这是饿的，
0: 四目相对，饿的，
2: 饿的，谁说不说话？
0: 他这相面来了。
2: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0: 怎么喊呢？
2: 爸，咱家来人了。
0: 嗯，
2: 哎呦，谁来了？
0: 是啊，
2: 那姥姥来了。
0: 姥姥，
2: 姥姥，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0: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2: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0: 怎么俩呀？
2: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0: 我亲丈母娘，
2: 嗯，
0: 瘦，
2: 特别瘦，
0: 哎呦，
2: 没胡子长的，还有人瘦，
0: 没胡子长的，
2: 条件比我还次呢，
0: 那可真不好找，
2: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院都没有，到我得问清楚了，
0: 问问吧，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0: 嗯，
2: 瘦姥姥，
0: 瘦，
2: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0: 嗯，
2: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0: 真够快的，
2: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0: 怎么关晚了？
2: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0: 嚯，
2: 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0: 怎么喊呢？
2: 物业呀，你关门呐，物业。
0: 好，你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2: 你看火，
0: 哎呀，
2: 我这一火不要紧，
0: 怎么样？
2: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0: 还稍微大了一点，
2: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墙上了，
0: 贴墙上了，
2: 这贴墙怎么那么寸？
0: 这
2: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0: 钉子。

0: 地下来的，
1: 口臭。
2: 我说老太太，人吃完饭来的吧？
3: 啊，
2: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来？
3: 没吃呢。
2: 瞧您这话说的，您这
3: 真是的，
2: 没吃饭呢
3: 啊？
2: 走进屋吃饭，睡觉吧。
3: 对
2: 啊，赶紧走。
3: 不是，没吃饭人睡觉。
2: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3: 您说说，
2: 我们家有一宝贝。
3: 什么宝贝？
2: 宝炕。
3: 炕
2: 宝炕，
3: 这怎么宝？
2: 一头高，一头低。
3: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2: 这宝功夫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3: 怎么样？
2: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3: 哎呦，
2: 脑袋就睡低的这头，睡半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3: 控饱了那是。
2: 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3: 哦，冲上，
2: 哎，躺着，
3: 哦，
2: 消化半身，
3: 消化，
2: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那儿，脑袋冲下去，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3: 喝到十分钟，
1: 还掐着点儿呢。
2: 我一看，我丈母娘那鼻血都下来了，
3: 嚯，连血都控出来了，
2: 这是撑的。
3: 这一家子是撑的。
2: 哎呦喂，丈母娘，您看把您脑袋都撑红了，来来，
3: 我
2: 看着您，快快起来起来，上院里消消饭食吧。
3: 好，消化消化。
2: 搀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您，您小院把您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3: 哎，这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2: 嗯，你一家三口
3: 啊，
2: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3: 哎呦，
2: 丈母娘在那一个劲儿擦鼻血。咱这留啊。
3: 嗯。
2: 聊天呗，
3: 聊聊，
2: 家不长理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3: 真是
2: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3: 啊，
2: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
3: 嗯，
2: 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
3: 天黑了，
2: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3: 好，又睡觉了。
2: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3: 哎，对，还在这炕上呢。
2: 看见我们家连被窝我都没有，
3: 都穷成这样。
2: 哎，你想，就一床被窝，
3: 一床，
2: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3: 那是袜子吗？那是
2: 啊，口罩
3: 这么一点啊。
2: 是啊，我想给谁盖
3: 那？对呀、
2: 啊，给我小儿子盖。
3: 这盖哪儿？这个
2: 盖肚脐上，
3: 盖肚脐
2: 上，冷的夜着凉拉肚子。盖肚
3: 子，我以为治痔什么的。
2: 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3: 那是。
2: 后来我一想办法，
3: 嗯，
2: 我弄了两筐土进，
3: 干嘛呀？
2: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3: 我埋呀，
2: 脑袋不埋呀，
3: 又
2: 脑袋埋，好给埋上。
3: 哎呦，
2: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实，
3: 还拍上，
2: 哎，拍平整了。
3: 哎呦，还真行。
2: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翻身。
3: 哎呀，真会说，
2: 我给埋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3: 怎么呢？
2: 还人买你呢？
3: 嗯，
2: 谁买我呀？
3: 嗨，这您就别争了。
2: 我怎么办？我也想想办法。
3: 那您怎么睡的呀？
2: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压一水缸，
3: 缸
2: 水缸没底儿了，
3: 破缸
2: 破缸，没人要，三挪两挪我就挪进来，
3: 嗯，
2: 当我那小辈儿，
3: 拿这缸当被窝呀？
2: 哎，在那个道上捡了半拉砖头，
3: 砖头
2: 当我那枕头。
3: 这玩意儿多硌疼，
2: 这已经习惯就好
3: 了。哎，对，贵在习惯。
2: 躺进去之后，
3: 嗯，
2: 还挺幸福的。
3: 呵，您好家伙，
2: 最起码它挡点风。
3: 您太知足了，您哥。
2: 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3: 嗯，
2: 睡到三更半夜，
3: 嗯，
2: 就出事儿。
3: 出什么事儿？
2: 出大事儿。
3: 怎么了？
2: 我们家闹了贼了。
3: 这贼再分打听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2: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3: 太没人性。
2: 九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啊，
3: 别提这
2: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得多仔细啊。
3: 他太仔细了，就那翻土了。
2: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3: 看着你那缸。
2: 我说你找吧，
3: 嗯，
2: 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3: 好，
2: 玩命你这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3: 是啊，
2: 他不走。
3: 那他呢？
2: 抱着肩膀在那骂衔接。
3: 那可是他的不对。
2: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
3: 嗯，
2: 抱歉，我说你偷我，可你不准骂我。
3: 是啊，
2: 我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
3: 嗯，
2: 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呜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3: 砖头给他。
2: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3: 可你还
2: 哎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
3: 嗯，
2: 真便宜吗你？
3: 怎么着？
2: 哪回使我那枕头？
3: 嗯，
2: 被窝你早死了！
3: 有拿钢拽人的吧？
2: 偷我，要不要脸呢？

0: 一下子就起来了，把他们都叫起来。哦，丈母娘、媳妇、孩子，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快快，
1: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0: 这时候，媳妇跟我丈母娘土里钻出来，
1: 我我这贼吓够呛，你丈母娘改接了头了，这个
0: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哎呀，受得了受不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都，
1: 好家伙，
0: 好家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啊，
1: 哎呦，吓得这样，
0: 别动，站住！讨厌，冲我！快说，认打还是认罚？啊？啊？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1: 是啊，
0: 认打把你炖！
1: 哇，够狠的！
0: 认罚罚你$1,000,000，
1: 千万！
0: 快说，认打还是认罚？
1: 是啊。嗯，
0: 你把我炖了！
1: 哎，
0: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1: 这可较劲。
0: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真是，
0: 我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嗨、哎，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0: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全都翻了一个遍，
1: 一家都翻，
0: 不白翻
1: 啊！
0: 翻出1块钱来，
1: 还一块钱呢！
0: 翻出1块钱来，
1: 哎，不容易，
0: 逮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气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1: 哟，
0: 一丝不挂，
1: 全裸呀！
0: 没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1: 多新鲜，藏哪儿啊？
0: 行，走吧，家去吧你，
1: 这让人走。
0: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听见？
1: 我
0: 快点。爷爷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1: 是
0: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打死我。
1: 嗯，
0: 给我拿身衣裳，拿身衣裳我穿着点，我挡着点，行不行？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的，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子，行不行？我把我被子赏给你，行不行？
1: 连这缸给他呀，
0: 我搀着你。进着水缸
1: 啊，
0: 把水缸那么一滴了，
1: 对，
0: 他这全都挡住了，
1: 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1: 嗯，
0: 我回来，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吗？
1: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
1: 哼，
0: 恕末将假证在身，不得施一拳力。
1: 好，就别拽了，就
0: 扭头就走，
1: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我高兴。
1: 您高兴什么？
0: 有这1块钱就行了。
1: 这1块钱，
0: 有这1块钱，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了。
1: 这1块钱就能发家呀？
0: 跟我们媳妇在家里合计，
1: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是吧？
1: 1个钱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1: 嗯，
0: 我估摸着4-5个月收个50-60万，那跟玩儿似的，
1: 真是疯了。
0: 再有个2-3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1: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1: 嗯，
0: 买好车，
1: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这个，那都是后话了。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睡。
1: 还得埋上您。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一看这1块钱，坏了，
1: 怎么了？
0: 假的。
1: 这1块钱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1: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人家保不齐，
1: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花出去了，
1: 也有可能。
0: 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
1: 你知道吗？
0: 拿1块钱，我正想呢。门口来一个卖早点的，
1: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1: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1: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1: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1: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1: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1: 哎，
0: 就是来这些年啊，
1: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1: 那得吃过，
0: 对，也没吃过，
1: 还没吃过，
0: 这梦想，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1: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您
0: 那个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1: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1: 一品，您那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1: 还知道？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这大盆了，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它用处太大了，这我们家宝贝。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啊？
0: 传家宝，这是
1: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儿洗头也用着，我洗脚也用着，孩子洗屁股也用。
1: 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着，
1: 呵，
0: 用处大了。
1: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1: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1毛钱。
1: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1: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快去，
0: 呵，拿着媳妇加了一品盆，
1: 嗯，
0: 拿着1块钱，
1: 嗯，
0: 出去，
1: 哦，
0: 喊着卖面茶的，
1: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呢？
0: 那卖茶一听也高兴啊，
1: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就这小车颠颠就过来了，
1: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了，
1: 哦，
0: 打一盆面。

0: 把这本给了他，媳妇儿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1: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1: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1: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1: 你那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满，媳妇儿还得吃炸糕，我抓俩炸糕吃。
1: 哎呀，
0: 在这儿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给。找钱，
1: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咔嚓，
1: 他
0: 就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眼泪差点没下。
1: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
1: 嗯，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个煎饼果子，什么车放着，要不你就走。
1: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1: 那
0: 您这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个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也太难了吧？
1: 是，
0: 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这人可不识道啊！
1: 嗯，
0: 快把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1: 哎呀，
0: 还在这吃，端着盆面茶来。刚要喝，
1: 嗯，
0: 外面他一看不干，
1: 是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你看我媳妇儿那模样，
1: 哎呀，
0: 会打架的，
1: 是
0: 拿那盆迎他那拳头，咔，就这一下，
1: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1: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儿这一脑袋，
1: 扣脑袋上，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1: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媳妇儿这个手可不闲，
1: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1: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1: 还喝了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炸糕，嘣儿扔我嘴里，
1: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呢，躺一脚，
1: 嗯，
0: 给我媳妇踹躺下了，
1: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那儿，
1: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1: 这个才要命了，
0: 上来下不去啊，
1: 这多难呐！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
1: 赶紧瞧瞧，
0: 我瞧一满眼呢、啊，
1: 哎呦，
0: 我一看卖面茶，你怎么动手啊？
1: 是
0: 啊，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那是我亲媳妇儿，我跟你说，
1: 亲媳妇儿，
0: 我以为我说站。

0: 着粮食了。
1: 哎呦，
0: 哎，牙膏子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他这一抬腿不要紧，就听了媳妇儿咯咯一声，噎死了，炸糕咽下去还吃呢。
2: 大过年的，我们过来给你们拜年也没啥那的，送点小动物啊。哎呀，这边。这边，哎呀，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夜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
3: 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新的一年祝我的朋友们幸福
2: 美满。哎呀，这北京的地铁呀，就跟溜圈变魔术似的，眼睛一闭一睁，一站过去了，一闭再睁，
3: 坐过站了。
2: 那用不着多花钱呢，坐回来不就晚了。
3: 是，
2: 到了，敲门。
3: 你瞧呗。
2: 放肆，我瞧上什么话呀？啊，我现在身份都不一样了。
3: 有什么不一样了？
2: 人家小王，城里的大记者啊，去年到咱们村采访，都过去一年了，还惦记着给我拜个年，这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3: 说明城里的朋友很低调啊。
2: 对。咱们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不是他们很低调，而是我们很高调啊！一会儿进屋以后，一定要配合我晒一晒。
3: 晒什么呀？
2: 第一，晒世面，不能让城里的朋友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见过。
3: 对，我们什么都见过。
2: 第二，晒威望。
3: 嗯，
2: 有些事儿我自个儿不太合适说呀。
3: 我来说，什么事儿啊？
2: 夸自己的事儿呗。
3: 我来夸。
2: 好。一会儿进屋，只要我一拍大腿，你就往死了夸我。
3: 好，
2: 好。第三，晒油钱，我就讨厌城里这人呐。我们一进村，他就往我们兜里塞钱呐，塞什么旧衣服啊。我们这种观念必须得改变。
3: 对，
2: 哎，一会儿他一进屋啊，他肯定会问我，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我肯定会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钱，怎么那么……你记住了吗？
3: 没记住。
2: 这什么记性啊你？
3: 我记住了，行吗？
2: 你再说一遍。
3: 第一，晒世面，我们什么都见过。第二，晒威望，你一拍大腿，我就往死了夸你。第三，他会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就说我们怎么能有钱？怎么他妈有钱？
2: 哎呀，你就是我传说中的好媳妇啊！敲门。
3: 老公，我紧张。
2: 紧张什么？敲门，敲门。
3: 你瞧。
2: 好。当当当，哎，谁来了？这大过年的，你说说。哎呀，你们，
3: 我是你传说中的好媳妇儿。
2: 哎呀，
3: 那他是我传说中的好老公。
2: 我
3: 不是，你们不是传说中的男朋友吗？
2: 你说什么呢你啊？
4: 不是，您找谁呀？
2: 你是小婉是吧？
4: 啊，是我呀，
2: 我向家沟的向大海。去年你上我那儿采访，到我们家吃的饭，你嫂子给你炖的急。
4: 那天我喝多了。是您第二天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2: 对，向
4: 大海哥呀。哎呀，嫂子快进快进，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
3: 老公，你看人家家这个装修，这个吊灯，哎呀，这个沙发
2: 啊，怎么了？
3: 这个沙发我见过呀。
4: 买了好多年了，快坐快坐快坐。哎呀，我呀这就给你们沏茶去。
3: 普洱
4: 啊，
3: 我见过。
4: 哦，那就吃点
3: 瓜子
4: 啊。
3: 我见过。
4: 那就吃点水果。
3: 火龙果。
4: 你见过？
3: 没吃过。
2: 哎呀，
4: 那就吃吧，来嫂子。
3: 那我吃一个。
4: 哎，好。哎呀，你们可是稀客呀。大海哥，怎么样？咱们村里现在什么样了？
2: 哎呀，这一年啊变化可大了。
4: 是吗？
2: 嗯，
4: 可我去的时候那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啊。
2: 那不一样了、
4: 啊、
2: 哎呀，村村通公路，家家开着小汽车。
4: 是吗？
2: 嗯，
4: 哎，那个乡亲们生活怎么样了？
2: 哎呀，好啊，家家都致富，户户盖起小别墅啊。
4: 真的？
2: 那当然。
4: 哎，大哥，
2: 嗯，
4: 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4: 说说呗。
2: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4: 不是，哎，不好说呀。
2: 我自己怎么好说我自己呢？
3: 该我。

0: 说吧。
1: 那你就说呗。
0: 那个我老公左脑袋都是面，右脑袋都是水，一腰都是浆糊。
1: 怎么还有浆糊呢？
0: 我的意思是说，我老公左脑袋装村民喝水的问题，右脑袋装吃面的问题。这么一晃都是浆糊。
2: 哎呦，那可够辛苦的呀。哎，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0: 太夸呀。
1: 那你就夸呗。
0: 我老公带领全村致富，搞特色养殖，都发家致富了。哦，
2: 咱们那儿也搞特色养殖了。
1: 水产
2: 什么呀？
1: 以乌龟为主啊。哎，这
0: 无论是巴西龟还是金钱龟，无论是花盖的还是反盖的，都养得跟俺一样水灵。
2: 我这听着不，这乌龟怎么还有方盖的、滑盖的呢？
1: 怎么还有反盖的、滑盖的呢？
0: 你看，有的乌龟身子滑，抓不住，叫滑盖的；有的乌龟身子翻楞着，叫反盖的。
2: 哦，就差触屏的了，是吧？
0: 研究过，老人后来停产了。
2: 哎呦。哎，行，看来呀，大哥还是真能干啊。
0: 还行吧。
2: 我关心你自己过得怎么样啊？哎呀，
0: 过得还行吧。
1: 我自己这么好说我自己呢？
0: 太夸呀，老公，我都没词儿了。
1: 那你就编呢，不会吗？
0: 会，别谈了。我老公可厉害了，零岁出场亮相，10岁天天向上，20岁发愤图强，30岁基本定向。

0: 哎呀，
1: 我再唱唱。
0: 你嫂子幽默，
2: 吓我一跳。哎，我这嫂子还是真够幽默的，
0: 可幽默了。
2: 哎，不过你们这次来不会是光跟我搞幽默吧？
0: 啊，不是，
2: 你们说吧，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0: 啊，小王啊，
2: 怎么了？
0: 你说，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们有钱，我们有的。

0: 歌里来看我，又带着东西来，那肯定是需要我给你们帮什么忙啊。哎，这样吧，我呀不问大哥了，大嫂我问你，你一直刚才说我们有钱我们有钱，哎，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哎，说，尽管说，我呀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啊。
1: 你们家有没有旧衣服？
2: 我剩嘛呢你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缺。啊？
3: 我们不缺旧衣服
0: 啊。
3: 那小万啊，你误会我了。
0: 怎么？
3: 你说你去年上我们这采访，都过去一年了，哥都快把你给忘了，你还惦记给我拜个年？啊？
0: 我等会儿，大海哥。
3: 嗯。
0: 我什么时候给你拜年了？
3: 你看是我们记性，这是。
1: 你忘了？你怎么能忘了？
0: 没有我。
3: 这短信。万水千山割不断我日益的思念，天涯海角挡不住我衷心的祝愿，情谊越久越真，阳光越久越暖，此时此刻我想一声呐喊，祝愿我的朋友们新的一年幸福美满。
0: 这是我发的短信，饱含着神情啊。收到这条短信我是无比的激动啊，憋了三天三夜终于憋成了精彩的回信，念。
1: 祝我的朋友蛇年大吉。
0: 完了，
3: 短小精干。
0: 啊，
3: 发完短信呢，也不见你有回信。
0: 哎呀，我
3: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打电话也无法接通。我一想，这小子别再过来给咱拜年了，
1: 那不合适，
3: 那不丢咱村人的脸了吗？
1: 对对对，
3: 我们赶紧两口子过来给你拜年了吧。
2: 大海哥呀、啊嗯，我这才听明白
3: 啊，听明白了。
2: 其实您收的那个短信呢，是我群发的。
1: 什么叫群发呀、啊？
3: 什么叫群发呀？
0: 这大家都知道。如果看到一条好的短信啊，把它放在发送栏里头，然后呢在通讯录里点一个全选一按发射，这就出去了。其实发的时候我发给谁了根本我就没在意。哎呀你们啊，
1: 他说他没在意
0: 啊，
3: 他烫吐了是吧？
1: 那么隆重了吧？
0: 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个是什么？那个小婉，我们还有事儿，您先忙着啊。
0: 哎，大哥，我不是那意思。
1: 那这个吧，我是土特产。
3: 六十六，都绿色的。
1: 不是，
3: 走，
0: 大哥，
1: 我叫火龙果。
3: 那拿着吧，你都咬了你呀！哎呀，
0: 大哥，你们能听我把话说完了吗？那个短信是我群发的。我也想过年了拿电话给你们打一个拜年的电话，可是现在城里人生活节奏快了，群发个短信它方便啊。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留在我手机通讯录里的全是我的亲人和朋友，这群发的也是情啊。
3: 对呀，哎呀，我就说小婉不是那样人嘛。哎、
0: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从从山里回来以后，我总想着找机会再去看看你们两口子呢。
3: 哎呀，你那么忙，你看我们干什么呀？
0: 啊，
3: 我们没事，我们来看你不就完了吗？
0: 对，你们年年来，哎，北京有什么事啊？尽管和我说。
3: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1: 我们有钱，
4: 我们有钱。

红似火，二把佳人把胭脂抹，越抹越红，越红越抹。大伙儿看我长得这么漂亮，我色天香，沉鱼落雁呐，这闭月羞花。那么说我是谁呀？秋香。打小我生长在河南省南乐县，因为我呀是我们的村花啊。

好看了。后来我们全家呀被人家杀了，我自己逃出来了，逃到华府为奴，叫秋香了。来到华府呢，有三个男人呢看上我了，自幼虐待他们都看上我了。刚才说了有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呀？华安。那个华安呐，他是我们府上的书童，他非得说自己是唐伯虎。呸，我看的不像唐伯虎，他像流氓，天天围追堵截的这么追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给他们仨人呐，今天晚上约到牡丹亭了。

0: 这睡得着着的，这谁呀？鸡毛子狗喊叫的，
1: 谁呀？秋香，
0: 秋香叫我呀？
1: 啊，过来，
0: 等会儿我拾掇拾掇，
1: 别拾掇了，嘿，
0: 干嘛去呀？
1: 够寒的，过来过来过来。
0: 谁呀？谁叫我呀？
1: 秋香，
0: 哪儿了？
1: 这什么眼神？
0: 哎
1: 啊，这儿呢，这儿呢，
0: 哪儿了？
1: 头，这儿。啊行了，这都吐了多少年了，怎么还吐呢？
0: 好家伙呀，逢你必吐啊！
1: 习惯就好
0: 了。知道为什么给你起名字叫秋香吗？
1: 为什么呀？
0: 烧完就完了。你怎么又爬出来了？你叫我干嘛呀？
1: 别睡了，
0: 睡得着着的。
1: 别睡了，
0: 我正吧唧嘴呢。
1: 别吧唧嘴了，咱们牡丹亭赏月去吧。
0: 谁呀？
1: 咱俩，
0: 我跟你。

0: 哥，我是兄弟，
1: 我爸爸是画太师，
0: 我妈是画太师。
1: 我特别喜欢秋香，
0: 我们府上秋香老漂亮了。
1: 秋香姐约我三更天在这儿见面，
0: 我们俩定好了三更这儿约会。
1: 我呀，提前来先占个地儿，
0: 我得瞧瞧有没有空座。
1: 嘿嘿嘿，就这儿了。
0: 哎，这儿不错啊。你说，
1: 哎呀，看时间还早啊，我先躺会儿。
0: 我得歇会儿，
1: 先睡会儿，
0: 精神。
1: 睡会儿觉。
0: 哎呀，
1: 睡着了可不能打呼噜，谁要打呼噜谁是猪，
0: 谁打呼噜谁是狗。

0: 儿呢？
1: 仔细看还有嫦还有嫦娥呢。
0: 别的什么飞小姐？这哪儿呢？
2: 出香
0: 啊！
1: 出香！哎，
0: 秋天
1: 哪来呀？
0: 秋香你真香！哎，
3: 俩臭缺德的，
0: 妈
3: 拿我开涮是吗？黑着半夜的干什么呢？
0: 不睡觉跑这撒野来了？
1: 哎呀，老飞，老飞
0: 啊，
1: 这有绳子。
3: 我带回去。
1: 走，
0: 走走走走。

0: 你要来我家呀？哈哈，
1: 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2: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3: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1: 来吧，
2: 快走！哎，快呀！
3: 快点，你快走啊！
2: 我哪走啊？
3: 那有窗户。
2: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0: 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是来了。
0: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哎呀，
1: 搁门外喊什么呀？
0: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
0: 阿姨出去养着去了。
1: 我去了。
0: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嘿。
1: 干嘛呀？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

0: 住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
1: 呀，这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0: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1: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还
2: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0: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2: 停停，
0: 好了，
1: 伯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2: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你家床在动
2: 啊？没有啊。
1: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2: 是我动的吗？
0: 不对，
2: 我动的，
1: 我动
0: 过，肯定在动。
1: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1: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哎。

0: 皮儿，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
1: 没招啊。
0: 明白没？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2: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3: 你说啊。
2: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0: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1: 儿子。Okay,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3: 这还有练这玩意儿。
1: Okay, everybody, go!
4: Okay,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0: 他们玩的越能耐，他们玩的脾气。
5: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3: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5: 这我也明白了吧。

0: 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
0: 嘴里有问题可不行。
1: 那怎么采访啊？一般的
0: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啊，
0: 你跟人采访
1: 啊，
0: 拿着这话筒
1: 啊，
0: 你这么说，
1: 哎，说采访了，
0: 你好，你好，我能说呀，
1: 这
0: 我能耽误您。三十分钟的时间采访您5分钟吗？
1: 哎，我

0: 所的。
1: 哦，一抬头，
0: 哎，
1: 这时候用词不当。
0: 哎，对，用词不当，您用准了。
1: 这时候一抬头，
0: 哎，
1: 我瞧见您了，
0: 瞧见我了。
1: 要
0: 啊，
1: 李老师，
0: 哎，
2: 对不住，
1: 在这儿拉呢。您天天这儿拉呀？
0: 我

0: 对你。
1: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2: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1: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2: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1: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2: 我给你300。
1: 这200块钱是我的，
2: 那拿钱走吧。
1: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2: 嘿，这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1: 绑定了？
2: 哎，
1: 我晕。
3: 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
1: 谢谢叔叔。哎、
2: 你怎么回来了呢？
3: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3: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2: 哎呀，
3: 怎么了？
2: 哎呀。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嘛甩的。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2: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3: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啊？
2: 绑一块搞对象。

0: 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啊、
1: 大学刚毕业。
0: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1: 我呢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0: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1: 哎呦，太好了，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哦、太好了。哎，
0: 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1: 啊，这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0: 好像好点了。
1: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
0: 哎呀，姑娘啊，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0: 哦，跟谁签协议啊？啊，
1: 有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0: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1: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0: 哦，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1: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2: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1: 我觉得你特合适。
2: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哦，
0: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2: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1: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0: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2: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0: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1: 这样，
0: 姑娘，姑娘，多大岁数啊？行行行，
1: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0: 我懂。
1: 哎，又懂了，
0: 姑娘。
2: 哎，
0: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2: 1块钱一斤进货。
0: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2: 1块钱一斤往外卖。
0: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1: 没太缺心眼儿呢。
0: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2: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

0: 快快快！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我才是你大客户了。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笑>
1: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0: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这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1: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
2: 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目前就得互相照顾。
0: 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这
2: 结婚生孩子？
1: 啊，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呀？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不能没往心里去嘛。
1: 买主动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主动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那您少带手，省个小孩，当然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2: 哎呀，
1: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out了。啊？
1: 我不out了，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嗯，
2: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1: 妈，什么协议？
2: 您这是漂移呢。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

0: 哇，小川，怎么回事你啊？别说话，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业主是什么？业主是咱的衣食父母，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我就是你们的保安的爹呀！你怎么能打你爹呢？
1: 可把咱爹气的！
0: 你谁爹呀你？
1: 我打个比方，
0: 队长，你委屈我了，是他打的我。
1: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你自己撞树上打，
0: 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的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小树啊，才这么粗，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给撞折了呀！
0: 对了，队长啊，这树是公共财物吧？他是不是得赔？
1: 必须赔！
0: 张老板，这个树你撞折的啊，必须赔！
1: 好好好，行，我赔啊，我别的没有。
0: 我就是有钱，不就一棵树吗？我赔行吗？
1: 行，
0: 你还有事儿吗？
1: 没有，没事儿巡逻去。这是，这个什么人呢？这是个。
0: 哎呀，行了，尚总，我看明白了这事儿，你头上这包是你自己撞树上撞的。行了，你别说话了，小村长，你打成什么样了？那一电炮这都轻了，人家没让你赔偿，你就不错了啊。
1: 他早忘了，
0: 队长，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我挨揍了呀！谁揍你了？他打我呀！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1: 你自己撞树上的。
0: 哎呦，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
1: 你瞄的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得撞折了呀！
0: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巡逻去。
1: 再见。
0: 不对呀，队长，啊，他违章停车了，他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
1: 我不停消防通道，我停哪儿啊？我停天上去啊！哎呀，
0: 商老板你也是的，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车呢？那我停哪儿去？
1: 地下车库啊。
0: 那不是要钱吗？那个，
1: 队长，他停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他老在那儿停。我就说，我说这车是谁停的？我必须找到这个车主，我就在那等。 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我说这车是谁的？我等，等着等着，我内急，我就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三分钟，回来之后他把车开走了， 昨天，他又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就在那等，我等也不来，我又等也不来，我就等，我死等他，突然，我内急。
0: 我又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40秒，我着急的都尿裤子了。回来之后，他把车又开走了，我就纳闷了，我上厕所这事儿你怎么把握的这么准呢？哼，跟你们斗智斗勇，啊？那能没点装备吗？每天出门我就在楼上盯着你，我就看着你上厕所。
1: 呸！不要脸！
0: 臭流氓！你我还我清白！你我跟你说，什么人呢？你呀，你看我上厕所，你我不就违章停个车吗？啊，你至于天天盯着我吗？
1: 就你停车这事扣了我1个月奖金。行行行，就冲你扣奖金这事儿，好吧？
0: 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啊！你被扣那钱，我也可以给你，行吧？可以。
1: 还有事儿吗？没有了，没事儿，巡逻去，再见。哎呀，行了，尚总，
0: 气死我了！他，
1: 你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全在你责任，知道吗？你看小孙子眼睛成什么样了，人家没找你赔偿，你就捡个便宜得了。
0: 傻子早忘了，
1: 队长，啊，
0: 我想起个事儿来，
1: 啥事儿啊？
0: 我挨揍了呀。
1: 谁把你打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
0: 你自己撞树上了。
1: 哎呀，我两只明亮的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你瞄的老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苗这么粗，你上去咔嚓一脑袋，你就给它撞折了呀！
0: 撞折了，我赔钱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你违章停车了呀！
0: 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了呀！
1: 对呀，
0: 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了，
0: 巡逻去。
1: 再见。
0: 停，别说了，
1: 你俩卡碟了。
0: 这样啊，来，你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给我演一遍，我就清楚了。
1: 行啊，
0: 好吧，
1: 可以，这就是消防通道，哎，啊，这就是车，开始，
0: 就在刚才，
1: 消防通道，我停好车，
0: 我在那看车，
1: 我推门下去，我啪窜出来了，
0: 啪一电炮，
1: 哎呀，队长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
0: 抓住了，
1: 就是你打的，看，
0: 不是，
1: 当一拳，
0: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

0: 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咱再来一次。
1: 来就来，
0: 这回咱慢动作，
1: 慢动作可以。
0: 我推门下窗，我窜出来，
2: 停，
0: 看见了吗？

0: 干什么？你这分明是想打我！
1: 谁要打你呀？
0: 那你抡个拳头干什么？
1: 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呀！
0: 你要给我敬礼呀？啊！你这动作跟谁学的呀？
1: 我。
2: 你也这么敬礼啊？我们小区保安全这么敬礼啊？
0: 不可能！
2: 来，小孙，咱俩给他来一回啊！
3: 好，
2: 来，站好了啊！来来啊！来，
3: 稍息，立正，敬礼。
0: 这也太像打人了呀！
1: 哦，我明白了，误会了呀，
0: 误会了，小孙误会了。哎，哎呀，你看对不起啊！你看我把你，哎呀，这样，你的医药费我全出。啊！我现在就给你拿钱，
2: 我包呢？啊，
0: 我包哪儿去了？
1: 队长，啊，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你包落车里了。
0: 怎么能落车里呢？
1: 刚才你下车以后打我一拳你就跑，完了你的车门没关，包也没那啥，我一看里边全是钱，
0: 哎呀，我撞树上撞晕了。
1: 尚总，你别着急，我让我老婆来了，我老婆在那看着车呢。
0: 你老婆给我看着呢？啊。
1: 我怕你的钱丢了，要不丢了咋整啊？完了就，咱快点行不？天太冷，我怕我老婆冻成冰棍了。哎
0: 呦，你说大冷天的，他怎么一个人在外边看车，多不好啊？
2: 谁呀？
1: 我老婆视频。
4: 老公啊，我都快冻成冰棍了啊！老公啊，哎呀，我不敢走啊！啊，这包里这么多钱，这我要是走了。这包丢了可咋整啊？啊！
1: 老婆，你坚持住啊！你好样的，我为你骄傲。
0: 小孙啊，哎，你是个好人。嗯，你和你老婆都是个好人。今天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你道歉。
1: 你别这样，尚总。
0: 这样吧，明天啊。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到我公司来，我给你我公司最好的工作。
1: 谢谢你。
0: 哎呀
1: 我习惯了。哎呀，
0: 我把你媳妇换回来啊。
1: 哎呀，你看小妹，你哎呀，眼睛没事吧？
0: 没事吧？啊，
1: 快看看。队长，嗯，这回平衡了吧？
0: 我看着也挺顺眼的。
1: 队长，嗯，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咱能不能把经理的动作改一改？
0: 怎么改？
1: 一二三，经理，
5: 您来了，
6: 早就来了。
5: 您说这个相声说的不错。
6: 哎呀，可不敢这么说，
5: 多年老资格。
6: 呵，您夸奖，
5: 我知您的学问不错。
6: 嗨。反正念过几年书就是了。
5: 您总是客气。
6: 哎，这不实话吗？
5: 他们俩都说我学问大。
6: 哦，啊，
5: 他们，
6: 嗯，哦，他们都说你学问大。嗯，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5: 好些人呢都这么说，马三立学问大。
6: 谁这么说的？嗯，我怎么没听说一回呢？
5: 我可觉着不错了啊。
6: 是啊。嗯，你觉着不错，您倒是有学问是没学问呢？嗯
5: 嗯，有点
6: 有。有点啊，嗯，哦，那别人就夸你学问大。
5: 反正我是写的字儿，我看着不错。
6: 哦，写的好。
5: 哎，不敢说太好，反正能写能算。嗯，写字儿啊，嗯，算点算算卦，哎，不算卦，啊，算算账
6: 算。嗯，文学您那是算数，
5: 算数。对了，算数。
6: 这怎么说算卦呢？怎么着？
5: 算数我也有啊。
6: 哦，也行。嗯，您念过几年书吧？
5: 嗨，别问了。嗯，别问喽。
6: 怎么？
5: 别问，
6: 等等，
5: 先寒碜，不能说。
6: 行，念书怎么还寒碜呢？嗯，您说您念过几年书？
5: 我又啊，八岁上学。
6: 我八岁就上学了。
5: 我就念书。
6: 哦哦，嗯，念到多大呢？
5: 念到15岁。
6: 哇，嗯，这不7-8年的吗？
5: 跟没念一样。
6: 哟，那怎么？
5: 不是好学生。
6: 哎呦。是啊，嗯，这个念书不用心，这个差点。
5: 我用20岁啊，我才知道。
6: 哦，
5: 我这文化不成啊。嗯，学问太。

0: 呀，我得呀努力呀。
1: 哦，
0: 好好念。
1: 20岁了才知道努力，好好念的。
0: 我得用心。
1: 20了，
0: 嗯，
1: 才用心。
0: 怎么了？
1: 我说晚点。
0: 不晚。
1: 还不晚？
0: 哎，不晚。
1: 怎么？
0: 父老前27始发奋读书机，27岁发奋读书还成了呢？我20岁要努力用心还晚吗？
1: 哦，这也倒对。
0: 我不能比苏老泉，我连苏东坡我都比不了。
1: 是啊。

0: 国外让小孩啊文化有进步，
1: 你呀、
0: 啊、他为家里清静，
1: 为清静，
0: 哎，小孩上学他为清静，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你小孩上学了啊，上去了，这二爷去了，去吧，家还清静会儿，家里还少惹事呗，还少花。

0: 走，哦，十一言，
1: 哦，十一言，
0: 十一个字一句，
1: 怎么十一个字了？
0: 其实不是七个字一句，
1: 这怎么十一个？
0: 小孩底下写的呢，四字一句，
1: 嗯，
0: 也不怎么那么寸，对了趟了，
1: 哦，
0: 他一行一行的都对着，他当了一码事了，
1: 好嘛，
0: 哦，很好，我看一看，
1: 嗯，
0: 先王妙身，大法身，兄弟四人。
1: 哦，
0: 对，对，墨家四将。
1: 嗯，
0: 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
1: 嗯，
0: 哟，这怎么句话？
1: 就是。
0: 看三军。
1: 嗯，
0: 脑袋倒有麦。

0: 都是猴子啊，人都是猴子变的嘛。我当过兽医，我知道，对不对？你看现在天气这么冷，大家在车上说一点好话也暖和一点嘛。
1: 哎呀，弟呀，我少说两句吧啊，消消气啊，快快快快，歇歇火，
2: 还熄火？真的，你熄火了？
1: 哎，行啊，那你就发什么火啊？到那冷呢啊？
2: 没事，周老子你，我身体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1: 哎，我说啊，这要让人看见不好吧？
2: 没事，别当旁边没人。
3: 哦，怎么说话呢？没人我是什么呀？
2: 我说你不是人了？
3: 你说谁不是人也不行啊！
2: 嘿，偷听人讲话，变态！
3: 你才变态呢！
2: 你变态了！
3: 哎呀，
0: 行了！我看你们两个都变态。
1: 啊？
0: 你们两个都变了态度，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因为车上这么冷的，大家在一块好好的嘛，对吧？你这坐车的和开车都不希望这个汽车坏嘛，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说的对呀。来，吃块糖。
2: 不吃。
1: 哎呀，电瓜味的，吃，
3: 好吃。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来吃。要迷了，你错。哥你别生气了。
0: 哎，这就对了嘛，这样的气氛就很好嘛，是吧？小伙子啊。你们小两口这是到北京去旅游啊？
1: 哎，大爷，您可别误会，我们俩不是两口子。
0: 不是两口子。
1: 啊。
0: 那他这样你愿

0: 壮，
1: 盟誓呢就是发誓的意思。我跟阿彪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时候认识的。阿彪决定在明天太阳和国旗同时升起的那一刻，就是向我求婚。
0: 哦，你们两个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花钱卖票坐车到北京啊？
1: 哎，对啊。哎，大爷，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浪漫？
0: 那觉得这个事情很浪费啊。
1: 啊？
0: 这车票这么贵的，这个车。

0: 是不是孩子饿了呀？
1: 哟，没事，有奶。
0: 啊，有奶啊。
1: 哎呀，大爷啊，你的孩子是不是也饿了？
0: 我也有奶。
1: 啊
0: 啊啊！我有牛奶。姑娘，
1: 嗯，
0: 这孩子。你是到北京去看他爹呀、
1: 啊？对呀，看他爹。
0: 哦，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他爹吧，在北京建工程，是那个奥运工程啊，
0: 是吧？
1: 哟、哎，天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啊。
0: 哦，
1: 哎，这个孩子吧，还没见过他爹。
0: 哟，那你去了能不能到得着呀、
1: 啊？没事，他爹说了，奥运工程啊特别多，下车以后啊找鸟窝，他在那个地方等俺。哎，你说说哈，现在这个气候吧，不一定得等上俩钟头。
0: 可不是嘛啊！
1: 大嫂，来，您坐这儿，这不颠。嗯，不管。
2: 坐这儿。
1: 大爷
0: 啊，
1: 您这孩子该喂喂了吧？
0: 啊，对对，喂喂孩子，喂喂孩子啊。
1: 哎，瞧，
0: 啊，
1: 你这个牛奶呀、啊，太凉了。来来来，我给你喂喂啊，我给你喂喂。
0: 不行，
1: 刚满月就长牙了，
0: 他连牙和胡子一块长的
1: 啊！
0: 你看，哎，你看，
3: 行啊，大爷，这一道上我都以为您抱着您孙子呢。
0: 不是。我害怕说是狗啊，你不让上汽车。哎，头子，要不这样好不好？我给他补一个班票吧。
3: 不用了，小狗也没占地，您买票了就等于小狗买票了。
0: 哎呀，谢谢啊！哎呀，我咋听着这个话有点别扭啊？
3: 上北京卖狗去？
0: 啊，不是，我得送人呢。
3: 送谁呀、
0: 啊？我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啊，是这样。我去年在北京在协和医院打杂工的时候啊，我认识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得的是败血症啊。哎呀，这个孩子天天打针吃药，这个疼啊，孩子是天天哭，他爸他妈在走廊上也是天天哭呀、啊。我一看到这心里边觉得难受啊。我当过兽医，我知道啊，这个小动物它通人性的，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娃娃呀，不要哭啊。你听话的话，爷爷在过狗年的时候呀，给你送一个小狗好不好啊？哎呀，把这话一说呀，这小孩就再也不哭了，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呀。
3: 大爷
0: 啊，
3: 您就为这事儿连夜往北京赶呐？
0: 是啊，我想啊，今天晚上这个孩子啊一定睡不好觉啊，他天不亮可能就趴在窗户上往外边看，盼着过年，盼着见我呢啊。
3: 大爷
0: 啊，
3: 我替你孩子先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大家过年好！

0: 家唱歌吧，给大家拜个年。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相见的时候。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着蚕豆个儿大，他算得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摸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您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解放10多年了，新鲜事。

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告诉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您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大跃进，三面红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账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淘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您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房，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剪店呐、颜料店、染房、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

0: 这不是南唐吗？
1: 我有办法。
0: 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仗我就有办法唐。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这账啊我就好唐了。怎么好唐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盐店掌柜的，我还记着姓耿，我短他2.5块，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8角的、3块5块的，当结账当结节，比如说吧，3月短的账，5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2.5块，我愣糖了他1年。怎么糖的呀？快到5月结，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1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3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4.8是4.9来了，啊。”我明明短他2.5块，我说4.8、4.9，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这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2.5啊，怎么4.8、4.9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2.5怎么办呢？4.8、4.9，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先生，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短4.8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留这个强零，咱8月结一块儿再算吧。这就谈过一节去了，他自己就说8月结了。留个钱零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8月结一块儿算呐，4.8啊。好了好了，咱8月结一块儿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8月结呀，还来这手。到8月结，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3掌柜，我说这回家里的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了，咱们年底一块儿算了。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30，我要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3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14.5啊，还是十？我刚要说14.6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3掌柜，我短您是14.5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嗯，你还给2.5吧？他明白过来了。
2: 坏了。忘了带表了，我有。金表，我岳父临终前给我留下的50000块，我媳妇让我天天带着，因为什么？怕我丢了，第二也怕我把它忘了，吃饭的时候带，洗澡的时候都得带，把我烦死了。没办法，我只有见他的时候戴，因为平常我上班我不敢戴，低调。哎呀，回家喽！
3: 老公回来了、哎、
4: 回来了，
3: 过来
4: 啊，
3: 让我检查一下，真乖。
4: 老婆的话我是记得住的。
3: 一整天都戴着呢。
4: 一整天都戴着。
3: 老公
4: 啊，
3: 别人看你戴这么

0: 么好的表，有什么反应？你们同事
1: 羡慕嫉妒恨呗。
0: 啊，
1: 羡慕我有一个好老婆，嫉妒我有一个好老丈人，恨自己结婚太早。
0: 你别说那些虚的，我想听细节。
1: 细节有，
0: 嗯，
1: 隔壁办公室的
0: 啊，
1: 小刘，哎呀，那个姑娘那个漂亮。郭哥几点了？我刚告诉他一会儿。郭哥几点了？他不是看我，是看表。我俩啥事儿没有。
0: 编，你继续编。刚刚在门口不是这么说的吧？
1: 你都听见了。
0: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1: 不是不喜欢这个表，
0: 这个表是我爸对你的一片期望。
1: 我知道，我不是不想戴，我是不敢戴。
0: 有什么不敢戴的吗？
1: 那现在这网络太发达，如果我戴表的照片上了网，
0: 啊，
1: 立马涨一辈儿。
0: 啥呀？
1: 不是表大爷就是表叔。
0: 你就实话实说不就行了？
1: 我
0: 说是我爸给你买的。
1: 你爸？
0: 嗯，
1: 你爸是开小卖部的，一瓶啤酒喝15天，他能给我买得起50000块钱的表？谁信呢？
0: 那你啥意思？那你就是不戴了呗？
1: 不是不戴，我们科长，
0: 嗯，
1: 戴120块钱的电子表。
0: 120块钱？
1: 广播里一整点对时，他就跟着对，他妈表走不准，把我乐坏了。谁呀？
0: 谁呀？
1: 是我，郭哥，科长。科长，
2: 科长，
3: 你好，你好，你好，科长，
2: 你好，
3: 你好，科长，
2: 哎，都在家呢哈，
3: 在家呢，在家呢，
1: 正说你呢，
2: 是啊，说我呢，
0: 啊，
2: 说我什么呀？
0: 说你那块表，
1: 不是
0: 啊，
1: 说你那个非常有童趣，
2: 你也看见我，
1: 经常让我想起儿时的美好时光。哎，
2: 我戴我儿子的手表，
1: 啊，
2: 哎呀，弟妹啊，在单位是个科长，
0: 啊，
2: 低调嘛。
0: 科长，你坐你坐，我去给泡杯茶去啊。
2: 好好好，你坐。哎呀，你看你这家布置的还挺精致的。哎，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1: 手表
2: 啊，对对对，手表。这不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1: 啊，
2: 跟我说呀，你看你老戴你儿子的表干嘛呀？
1: 对对对，
2: 给我新买了一块，
1: 我看看。呀啊！
2: 哎，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2: 咱俩这块表一模一样，还，
1: 啊，假的？
2: 什么？
1: 我这是假的，地摊上买的，300块钱一个。
2: 真的？太巧了
1: 啊！
2: 我这也是地摊上买的，哎，比你那块便宜50。
1: 科长，你来我家干嘛？
2: 哦，对对对，你看正事儿差点忘了，总经理新官上任嘛，
1: 哦，
2: 啊，要来走访一下中层干部，这不过年了吗？
1: 啊，对，
2: 马上就到这个小区来，
1: 啊，
2: 还到你们家呢，说6:30就到。哎呀，你那表几点了？
1: 6点了。
2: 不对吧？我这表怎么5:10呢？
1: 哦，
2: 啊？
1: 哎，6点了，咱们5:30下的班嘛。
2: 哦，对对对，你看我这表，哎呀，假货就是假货呀，这又停了。哎呀，你那表走的挺准的哈。
1: 是，但是马上就要停了。
2: 啊？
1: 停了。
2: 哎，等会儿，
1: 这货表，
2: 让我看我看。哎呀，你看同样是假货，你这个表色，你这。
1: 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精细什么呀？
2: 别，我听说了。这个真表和假表的区别啊，就是真表比假表重。
1: 胡说，
2: 真的
1: 都一样。
2: 你摘下来。
1: 我不摘。
2: 哎呀，你摘下来，你放我。

0: 收。
1: 我掂掂，
0: 我试试。
1: 你看你，你这会
0: 儿，你看看，
1: 我得。哎呀，你这块表怎么这么沉呢？
0: 什么？你太会演戏了，怎么可能啊？
1: 真的很沉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沉吗？
1: 为什么？
0: 去年坏了一次啊，我在里面歇了四颗钉子，这时候它沉了。现在啊，坐飞机安检都过不去。
1: 算了吧，郭子，你就别给我装了。我听咱们单位同事说了，说你们家有一块祖传的好表，是不是就这块啊？
0: 谁说的？
1: 是不是就这块？
0: 你谁说这么胡说八道吗？怎么可能啊？不是，科长，我这个表我经常我用它砸钉子，起啤酒瓶子，
1: 你舍得用它起啤酒瓶子？还在你简直是，
2: 真的假的？
0: 你不相信？啊？怎么样？
1: 还真是。哎呦，这还真是块假表，
0: 不错吧？不是，那行了，你别闹了。待会儿我媳妇儿上来了，我媳妇儿看见就完了。哎呀
3: ，什么声音？
0: 不是，我给他这个试试我这表的这个耐磨度。
3: 你把我爸给你的表，
0: 你先喝水，你先喝水。
1: 好，
0: 你过来，我跟你说。科长带了一块和我一样的表。
3: 他又怎么了？
0: 他那是假的，250。
3: 你才是250，人家250都不往地上摔，你往地上摔，他踩了是不是？
0: 我是科员，他是科长，我带50000块的，他带250的，我不是给他上眼药了？
1: 哎，我说你们俩嗓子说什么呢？
0: 别说话啊！哎，没说，没说。
1: 哥的，我刚才想了想啊，我不是一会儿得陪那个总经理去走访吗？
0: 对，
1: 你看我这块表它都停了，这也不合适啊。你这样，我借你那块表试试呗。
3: 不借。
1: 不是，他怎么了？
0: 太好了，啊，这个人太好了。
1: 怎么了？
0: 他呢？他说我这假表没法借给你，他要把他的表借给你。
3: 我什么？
0: 1000多块呢？真的？他这是？
1: 别，郭子，你看弟妹是女同志，她戴的手表也是女士的表，就我戴上这不好看呢。
0: 不是，他从小就按男孩养活。啊？他都要去医院为这事儿。特别像男的，你看你俩站一块儿，啊，简直就是亲兄弟嘛！真的，哎呀，拿他的表走。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他呢？
0: 哎，你弄水果去，啊，快去！
3: 科长，我去给你弄水果去，哎，
1: 好，别太忙活啊，弟妹。哎呀，郭子，你这我这没有手表啊，我这实在是我也看不了时间呢。
0: 特别准，这个科长，你抱着他，你去跟领导在一块
1: 儿。你什么意思啊？我陪总经理，总经理从前面走，我从后边抱块钟。

0: 行了行了，郭子，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我又不白拿你的表。这样这样，来来来，我这也是地摊货，你那也是地摊货，咱俩换着戴行不行？啊？
1: 我手脖子粗。
0: 哎呀，我紧两扣，没事。哎，
1: 我爱出汗，这表带都臭了。
0: 你不愿意换是不是？那算了算了，那我回去了。
1: 不是，我不是不愿换，科长，我好好好好好，
0: 就是嘛，来给我。哎，你看，来，我这块给你啊，好好保管着啊，别掉漆啊。
1: 哦，
0: 我走了。哎呀，
2: 呀，科长怎么走了？水果还没吃，我快看看我，让我看表。啊，还好没借走。
1: 没借走是没借走，然后换走了。
2: 换走了？
1: 这是他那块。
2: 250。你什么意思，郭子？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喜欢那块表。你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连个钻戒我都没买过，你早告诉我你不喜欢啊！你不喜欢我把表卖了，我换块钻戒好不好？你心里根本就没我，你没我爹，你根本就不爱我。
1: 你行了，行，你既然今天说到这儿，我就跟你说道说道。我们是在职场里混，你知道吗？有人说职场就像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那往下看全是笑脸，往上看全是屁股，左右看全是耳目。我一个科员，我带着50000块钱的表啊，我去了以后领导看着不舒服，旁边看着嫉妒，邻居们，
2: 老公，我不该跟你发脾气，咱也不能便宜那科长呀。
1: 哎呀，
2: 50000多块钱呢，我想想心里就疼。咱
1: 谁呀？是我，开门。
2: 科长，换表来了吧？是不是啊？
1: 哟，
2: 科长。
3: 科长，
0: 别叫我科长。
3: 怎么了？
0: 我现在不是你科长，你现在是我科长。
1: 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开玩笑，郭子，都是你这块手表惹的祸。
1: 啊！
0: 刚才我陪总经理，总经理问我几点了，我专门把手表摘下来，我搁到他的眼前边，我那个意思让他表扬我两句，没想到总经理一口咬定这块表是真的，他说他在国外看见过，50000多块钱呢。
2: 你们领导真有眼光。
0: 什么有眼光啊？我们总经理说了，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能戴50000块钱的表，钱哪来的呀？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当场就把我是科长给停职了，让你去陪他。
1: 让我当科长？
0: 对。
2: 爹，谢谢你在天之灵保佑郭子升官发财。
0: 行了吧？哎呀，我给你俩磕一个吧。
1: 那个，
0: 你等我走了，你俩再庆祝好不好？把我的表还给我。
1: 科长，你等等。
0: 把我表还。
1: 我知道，科长，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我媳妇跟你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1: 这两块表啊，咱俩一块拿着，这是你的，我给你证明是地摊货；这是我的。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今天呢，我和我的搭档，我们两个呢，给您说这么一段相声。有人说呀，这个哎，你把他拉回来。
1: 姓卢的，
0: 怎么？
1: 你能给我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0: 怎么了？
1: 说相声不咱俩说吗？你弄这个玩意儿干嘛？你在这儿，你是他还站到捧哏的位置上？
0: 不一定非得是咱俩说。嗯，导演跟我说了。说你们相声新势力还能怎么新？哦，我想了一晚上，
1: 怎么了？
0: 只有把你换掉，才能新。所以让人一看，卢鑫太厉害了。嗯，相声新势力，他能跟熊一起说相声，厉害！明天就是头条。
1: 不是你熊，你也找个真熊啊！你这一脑袋棉花呀，这个
0: 没事，你和他差不多。

0: 的面啊、嗯、我在这儿我测试一下你的智商可不可以，让你死心。
1: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打算在这儿干嘛？
0: 测试你的智商。
1: 哎，我要没猜错的话，是不是以打灯谜的方式来测验我的智商呢？
0: 哎，你猜对了。
2: 这个节目还有人拿出来演呢，还有。
1: 哎呀，这个方式很高级啊。
3: 灯谜很难呀。
1: 当然了。
3: 最难的就是他呀。嗯，我说什么他都猜不上来。
1: 你给我这个一脑袋棉花呀。嗯，
0: 你想想，我现在我给他出一个题。哦。咱们试一试。
1: 好啊。
0: 听题。
1: 您说。
0: 说有一个老头哦，前面看哎有两根头发，哎呀，后面看嗯有三根头发，哦，问这个老头究竟有几根头发？哎呀，
1: 这个题目太难了呀！您听人罗老师说了多清楚啊，嗯，说有这么一个老头，嗯，前面看有两根头发，嗯，后面看有三根头发，
0: 对的。
1: 最要命的，人家口齿清晰呀，人家说究竟有几根头发？哎呀，那要是究竟了就没有头发了。哎，你说有没有？
0: 你就别问我什么，我让你蒙对一个。蒙对。哎呦，我听题
1: 蒙对了。哎，
0: 对，再听题。
1: 再来快来。哎呀，
0: 说有一辆车哦，有四个轮子，嗯，开着开着开着灯掉了一个，哦，请问还有几个轮子？
1: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你听人说这个题目了吗？嗯，说有这么一辆车，有
2: 不对不对不对，嗯，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这么说，你知道吗？你说有这么一个车呀，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啊，它为什么是五个轮子呀？你傻呀，它有一个是备胎呀。哦，这里头还有备胎的事儿。
2: 对呀，
1: 所以说
2: 我好像越位了哈，
0: 你话挺多呀。
1: 对，我就直接猜就完了，对不对？
0: 直接就是，就这辆车有五个轮子，
1: 有五个轮子，
0: 现在还有几个轮子？
1: 灯掉了一个，然后还有几个轮子？还有五个轮子呀？你都说了呀，灯掉了一个呀，车灯掉了一个呀，轮子没掉啊，
2: 又蒙对了，你看看，
0: 再听听。
1: 哦，您还有
0: 说有一个小明，嗯，他每天只会花钱，嗯，但是最后却成了百万富翁，为什么？
1: 因为他以前是亿万富翁。
0: 高射炮那么厉害，为什么打不着星星？
1: 因为星星会闪。
0: 这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说了一句什么？
4: 燃烧我的卡路里。
5: 拿走拿走，别客气。
0: 不，
1: 怎么样？
0: 咱俩活干反了吧？
1: 啊？不明白，
0: 人设不对呀。哦，我是逗哏，
1: 是，
0: 我是

0: 您是特殊人物了，这个村委会决定对你们的安全问题要负起责任来。
1: 我考虑过，以后呢，你可以当村的，但是给我兼保镖。
0: 别，武打啥的我不会。
1: 你打啥呀？你就牵狗就完了。有事狗就上去了，一闻啥都闻出来了。
0: 哥，你说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你说你在前面一走，我搁后边牵狗。不好看
2: 兄弟呀、啊哎、让你牵你就牵，两条狗给你开双份工资。
0: 是，
2: 我有点事你跟你哥商量商量。
0: 你说嫂子，
2: 现在你哥有钱了啊，是吗？我也是呢，阔太太了。
0: 是，
2: 是不是？这我这里外的得给我装修装修。
0: 我跟我哥说啊，哥呀、啊那个我嫂子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
0: 那个他那也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1: 他有啥特殊的？
0: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富婆啊。
1: 富婆，过去就是个泼妇。
0: 不是，你毕竟是富婆是吧？现在有钱了，
1: 还要干啥？
0: 你能不能的是吧？对他的五官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1: 咱说心里话，就你嫂子一堆一罐，这都给摆着呢，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0: 我哥说你没啥必要了。
2: 兄弟、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1: 我苦啊，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2: 咋没有呀？后外老赵二嫂戴四个镯子呢。
1: 他不可富吗？你不富人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记住。

0: 了，孟哥，这些年村长就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啊，
1: 我啥生活问题啊？
2: 不是，
0: 不就咱们家呗，
2: 日子，哎，
1: 生活水平问题。
2: 对，
0: 没少。
1: 别讲出我生活问题，
0: 没少操心。
1: 应该的嘛，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2: 是，
1: 以后、啊、老婆，你记住。
0: 完了不？你二哥在家好使，
1: 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2: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事儿。
1: 你说，
2: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1: 我谁？我谁？
2: 我儿子，你侄儿啊？
1: 二狗子
2: 啊？对呀、啊。
1: 有啥事儿？
2: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你看，
1: 还小事儿啊？你这，嗯、啊。10000块钱啊，耗子腰疼，这才多大个肾呢？你什么？给瞅着。
0: 哎，啊，
2: 哎，哎呀，哥呀，
1: 啥？以后超过5万你就跟我说，一万别跟我说。哎呀，你笑话我。
2: 哎，哎呀，哥，
1: 10000块钱给我张嘴，你等行吗？
2: 上车，上车。
0: 什么？
1: 拿去。
0: 你过来。啊。
2: 哎呀。哎呀，
1: 瞅钱去！
0: 是不是喝蒙了？
1: 咋了？
0: 钱在哪儿呢？
1: 你拿回来了吗？
0: 哎、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嗯？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1: 对。
0: 啊，你抓奖了，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1: 不可能！那么抠，给拿去，赶紧！哎，
0: 不是，哎、
1: 拿去！哎，
2: 哥，哥，那啥。啊有啥插头啊？
1: 没事儿，你俩
0: 这村长
1: 拿去。
0: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啊？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完了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
2: 做梦啊，做梦啊。
0: 做梦
2: 是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0: 来了，哎，村长，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1: 拿呀！
3: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0: 对，
3: 还没去抓去呢，
0: 没抓呢，
3: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0: 村长。哎
1: 拿呀，
0: 村长啊，那啥，
1: 给人拿钱，
0: 180万，我们中了。
3: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0: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2: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啊，这家
1: 伙做梦，哎呀，拿呀。
0: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乎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1: 你给人拿得了呗，你俩借一下，
0: 你出去借去，你借去，
1: 你当着所有华人，你等于埋汰我，你
0: 出去借去。

0: 一下呀。
1: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0: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咋一股烟味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
3: 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0: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如代替。
2: 拍住拍住拍住，
4: 这个怎么能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0: 行，那我再考考他。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0: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2: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2: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3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2: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0: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0: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4: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0: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4: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混。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0: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0: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0: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
0: 儿。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4: 您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4: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4: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
2: 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
0: 会儿。我不吃饭。
4: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0: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0: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0: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0: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0: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0: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呀，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0: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

0: 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1: 当你老了，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一年了。

0: 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回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2: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2: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等会老伴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0: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文学艺术事业啊，那真是百花齐放，
1: 哎，多种多样，
0: 什么形式全有啊，
1: 就是嘛，
0: 丰富多彩。
1: 哎，
0: 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哦，变化太大了，
0: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0: 扎着拐
1: 啊、
0: 嗯，手里边拽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过，药瓶子往那一扔，
1: 嘿，你什么意思啊？叫我干什么？
0: 行，
1: 你看虽然这不是啊，就是打针的药盒，美国进口货，这叫
0: 什么？
1: 七十来批，
0: 这叫什么？
1: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0: 这是不讹人的吗？
1: 你呸！过来就抢啊！
0: 嗯，
1: 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0: 是啊，
1: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的，你不能动，
0: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1: 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
1: 这西施麦提什么药这么贵啊？
0: 咱那边坐了一位老头，哎，什么西施麦提，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
0: 嗯，
1: 您说这年头又坐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0: 怎么了？
1: 哎哎哎，莫、哎。

0: 那大爷越想越不对，
1: 怎么？
0: 怎么着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1: 这不是十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会一块儿算的，
1: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钱，
1: 好吗？还想着活阎王？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似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那个屋子闷得好，我到外边溜达溜达。
0: 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2: 哎呦，真扔喽。
0: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2: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
2: 啊？

0: 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它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好。
0: 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
1: 好，
0: 咱们爷俩出去一趟。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几个钱。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这带着10块钱吧。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嘛。我一想带他到哪去呢？
1: 到哪呢？
0: 最热的就是王府井。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接着我就往回跑啊。
1: 干嘛？
0: 哎呦，警察来了。
1: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1: 那是多少的事情。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您看看这个警察。穿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1: 照顾老人嘛。
0: 嗨。那是他妈。
1: 还不理解吧。
0: 就是啊。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瞧
0: 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哎呦。这个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呀？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1: 哪有东西？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
1: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0: 对，
1: 好。
0: 这是真热闹。这是铁蛋，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当时让您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
1: 不放心呢。
0: 是啊。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咱们上那小事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在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6、7双来。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他就试了一双。
1: 好，这双合适
0: 啊。
1: 那个铁蛋，快给钱。
0: 我买这双了。给，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讲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那一坐还是嘀咕，
1: 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
1: 铁蛋，
0: 那有当兵的。
1: 当兵？
0: 我一看，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老太太，哎呦，这儿就是您的家。哎
1: 呦，同志，我没丢，这儿不是我们家。哎呦，
0: 您等会儿，等会儿，这个身份证上写的多清楚啊，这儿就是您的家。想起来了吗？
1: 没想起来。
2: 别睡了，好像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妈给我带什么了？
1: 带一片警。
3: 片警啊？
2: 警察同志，我妈怎么了？
0: 老太太呀，没事儿。
1: 我没事，她
4: 解清楚，老太太有病啊。
1: 我妈有病啊？她有病，她有病。
3: 哪有病啊？
1: 没病，她。你有。
0: 这还看不出来呢？啊，这儿有病啊！
2: 你脑袋才有病呢！
3: 就是，
0: 我有什么病啊？
2: 警察同志，我看出来了，我妈没病，是您病了。
0: 我没病，
2: 您肯定病了。
0: 我怎么会有病呢？
2: 你绝对病了，
0: 没病，
2: 你
0: 病
2: 了。哎呦，我确实病了，我肺炎了，我病了。哎呦，妈，您这干嘛呢？
1: 我要再不承认我有病，你们还有完吗？没完。
0: 哎呦，老太太，哎，都是我不好，当着您的面把这病说出来了。哦，给您一张小卡卡，把它装兜兜，有事给我打电电，省得走丢丢。
1: 叔叔，我真的病了。哎
0: 呦，真乖。我说大姐姐
1: 病了，
0: 大哥哥，
3: 你好好说话你。哎呦
0: 呦，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说漏了，让老太太知道她有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太太也得按时吃药。咱北京的警察就是这么给力。
3: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了都？
2: 妈，您就甭出去了，都把您当老年痴呆了。
1: 我得赶紧走，回老战友去了。
3: 哎，老太，您家小心，再有人。

0: 你们家老太太丢失的消息啊。我们整个车队进行了全程的搜索，虽然老太太化了妆，但是她脚上那双小花布鞋让我认定这就是你们家丢的老太太。
1: 哎呦妈爷的，
0: 这个情绪很激动嘛啊！我是一打轮按着广播上的地址就把你们家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1: 哎，我问问你，这老太太是你的乘客不是？
0: 是啊。
1: 那是不是他想上哪儿，你应该给他送哪儿去？
0: 对呀、啊，
1: 那你把他送回来干嘛呀？为什么呀？
0: 因为良心，因为我有良心。
1: 哎呦妈呀！
0: 好了，老太太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2: 等等，啊，给你钱，
0: 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呀？哎，我把你们家老太太送回来就是为了钱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
0: 你太小看我了。我告诉你，别说是我了，我相信咱北京任何一个的哥把老太太送回来，他都不会要钱的。
2: 不是，我给您这钱是因为您把我妈送回来了，我给您这钱是想让您把我妈送到她该去的地方。
0: 她该去什么地方？
1: 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哎，
0: 就是咱家，咱就在家待着。干什么呀？这是
3: 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家。
0: 老太太从一进门我就看着有点不对劲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3: 你明白了吧？嗯，我现在必须走。
0: 你回来。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您放心，打今儿起我们雷锋车队400多个司机24小时在你们家门口轮流值班，我看谁还敢让老太太离开这个家。哎呀，
2: 大爷，
3: 胖子，胖子，哎呦，跑了跑了，哎呦喂，出大事了，
2: 怎么了？又怎么了？
4: 你好，请问是谁在微博上发布的找妈信息？您好，我们是送您回家志愿者，看到您发的微博，我们全程寻找，找到了一些符合条件的老太太，希望里面能有您的老太太。上老太太。
0: 哎，我说不是，怎么这么多小花布鞋呀？
3: 老战友全

0: 看病。
1: 不行不行不行，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0: 不
1: 穿
0: 的？
1: 我是没问题。
0: 不行，我条件不行。
1: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0: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1: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好了，开始。

0: 谁到天津港了？
1: 废话，怎么天津味儿呢？
0: 天津人在纽约。
1: 天津人在纽约。
0: 哎，派着留学生代表迎接我。
1: 哦。
0: 啊，哎呀，杰斯妈呀，杰斯。
1: 好点。
0: 靠了岸。
1: 啊
0: 啊！我从这个三轮车上走下来了。
1: 嗯。
0: 啊，顺着扶梯缓缓的走了下来。
1: 嗯。
0: 我一瞧，彩带飘扬，晴空万里。
1: 哦。
0: 下边有1000多名美国儿童手拿鲜花迎接我。
1: 我这都是学校组织的。
0: 啊，穿过一片花的海洋。
1: 啊
0: 啊！一门门大礼炮一字排开。
1: 有礼炮。
0: 啊，大礼炮。
1: 哦。
0: 啊，大礼炮跟着排开。
1: 啊。
0: 36响。
1: 哎呦，
0: 最高规格。
1: 啊
0: 啊！一瞧我来了。
1: 哦。
0: 赶紧点吧。
1: 啊。
0: 兜里掏火柴。
1: 我。我说您这炮够古老的呀，这个。
0: 嘿，有的还点不着
1: 啊，
0: 因为受潮下雨反潮，你知道吗？
1: 还点鸟儿的这都。
0: 砰砰砰
1: 啊！
0: 36响的大礼炮
1: 啊！
0: 扭头一看，我都傻了。
1: 怎么呢？
0: 三轮车被打得粉碎。
1: 我的货啊！啊，那就是冲你来的。
0: 啊、可能是误伤吧。
1: 什么叫误伤呢？
0: 前边。啊，军乐队都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还有军乐队
0: 啊，一个个整齐划一
1: 啊，
0: 手里面拿着西洋乐器。
1: 哦，
0: 一瞧我过来了，
1: 嗯，
0: 有一指挥的
1: 啊。
0: No music, let's go。
1: 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您就不懂了。
1: 谁不懂啊？
0: 这是美国的军乐队呀。
1: 啊，
0: 上午接了个私活。哎，
1: 你们家军乐队还能接私活？
0: 你想啊，咱这工资发不出来，不得接私活吗？
1: 够穷的
0: 啊！跟着排练呢。
1: 啊、
0: 哦！一瞧我来了，赶紧的转音乐，
1: 换个曲了。
0: 哎，我往前走吧。
1: 啊！
0: 车队开过来了，
1: 有车队。
0: 你知道美国总统坐什么车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什么叫空军一号？
1: 哦，
0: 陆军一号、海军一号
1: 啊，
0: 都是清一色的防弹玻璃。
1: 是，
0: 十几辆车开过来了。
1: 啊
0: 啊！在我的面前呢，
1: 啊，
0: 又开走了。
1: 哎，哎，不是，怎么又开走了呢？不是接您来的吗？
0: 不是接我的
1: 啊，
0: 我那车在后边。
1: 我那这车错不了。
0: 哎，我那车开过来了。
1: 什么车呀？
0: 不知道
1: 啊，
0: 外国车我哪认识啊？
1: 哦，
0: 啊，就在前风挡那儿挂一小牌
1: 啊，
0: 写俩字儿，
1: 贵宾。
0: 啊，空车。
1: 哎，出租啊？
0: 谁说出租了？
1: 那空车呢？
0: 出租是来这儿拉活的。
1: 哎。不是你们家出租车在奥巴马车队后边拉活是吧？
0: 拉活的插进来的。
1: 哎呀，
0: 我那车在出租后边。
1: 你这车在出租后边
0: 啊？
1: 那这不是什么好车呢。
0: 好，商务车。
1: 商务车，
0: 7座的商务车。
1: 我这什么牌子？
0: 好，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因为前面有一花给挡住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黄色跟黑色绸缎扎的花
1: 啊，
0: 挡住了。
1: 是，
0: 上边还写一字儿，
1: 写的是电。
0: 你去了？
1: 那谁去了？您这不灵车吗？
0: 这您就不懂了。
1: 我怎么又不懂啊？
0: 这美国这车不够用的了
1: 啊，
0: 临时从纽约市殡仪馆借调的。
1: 那没有调灵车来的呀？
0: 因为知道我这人喜欢安静啊。
1: 哦
0: 啊，知道我喜欢安静。
1: 是，坐那车的人都安静。
0: 哎，调一灵车过来、嗯、车开过来了。
1: 哦，
0: 司机很紧张
1: 啊，
0: 一摁玻璃下来了
1: 啊。
0: 司机抽烟还问我呢。
1: 问什么呀？
0: 是你吗？
1: 啊，
0: 对，就是我。
1: 嗯，
0: 唉，不太习惯
1: 啊，
0: 头一回拉活的。
1: 哎，对对，
0: 等着吧。
1: 啊，
0: 把门开开了。
1: 哦，
0: 来到后边，把这后门打开了。
1: 嗯，
0: 这么开的，对开的。
1: 那是那
0: 开的，
1: 那车的门都这么开。
0: 您说人家想的多周到
1: 啊，
0: 怕我累。
1: 哦，
0: 给我拖出一张床来。
1: 那车都有床。
0: 嘿。躺上吧，
1: 啊，
0: 怕我冷，
1: 是
0: 把盖儿盖上了，
1: 嘿，那是怕你诈尸。
0: 走，推进去，哎，带滑轮。
1: 那废话，没滑轮，他妈推得动吗？这个
0: 带滑轮，走吧，开吧，
1: 啊，
0: 开了2个多小时，啊，
1: 没找着坟地。

0: 经常得吃点儿，
1: 嘿，
0: 下身穿一大裤衩
1: 啊，
0: 脚上一双圆口布鞋还塌了着，
1: 这好家伙，
0: 抱一把三弦
1: 儿，
0: 走道还不利索，
1: 哦，
0: 啊，这模样的，
1: 别死半道上了。
0: 工作人员说了，
1: 啊，
0: 给他掰马扎，掰马扎，
1: 掰马扎，
0: 那老头坐下了，
1: 啊
0: 啊，从这儿开始，
1: 嗯，
0: 因为临时通知我唱西河大鼓，
1: 啊，
0: 而且是唱这个全人类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我没有准备呀，
1: 啊，
0: 但是我聪明啊，
1: 怎么着？
0: 现场编词儿，
1: 现编的词儿，
0: 唱了这么一段，
1: 是吗？
0: 哎，
1: 不是，您怎么唱的？当时，您今天给我们来一来，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在联合国怎么来的？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我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怎么样？
1: 啊，可以，
0: 我从上台开始，
1: 哦，
0: 一上台是这意思
1: 啊，怎么着？
0: 辛苦，辛苦，辛苦。
1: 我怎么还道辛苦？
0: 这是联合国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1: 没听说过，这说相声的全这样。
0: 今天非常高兴
1: 啊，
0: 能够来到联合国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河大鼓。
1: 嗯，
0: 今天呢也是首次跟詹姆斯狗剩子合作。
1: 别提这名了，
0: 你好，狗剩子。
1: 啊，
0: 你好。
1: 会说中文？
0: 不会说中文。
1: 啊，
0: 这是翻译的。
1: 不是，那原文怎么说？
0: 原文说的是
1: 啊，
0: 你好。
1: 哎，我这原文比翻译的还清楚呢。
0: 你好，狗剩子。
1: 啊，
0: 今天咱们非常高兴，咱们俩人给大家唱一段西河大鼓，怎么样？
1: 啊，
0: 好，
1: 我就喝。
0: 哈，詹姆斯狗剩子一弹弦
1: 啊，
0: 手法特别的利索。
1: 是
0: 啊，一弹是这意思的。
1: 怎么着？
0: 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当啷滴当，咚隆个隆个，你个你个咚个咚个咚个，你个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噔噔噔噔，里个咚咚噔噔咚，里个里个咚咚噔噔，里个里个咚噔噔咚，里个里个咚噔咚，里个咚咚噔咚，里个里个咚噔咚，里个咚咚噔咚，里个里个咚噔咚，里个咚咚噔咚，里个里个咚咚噔咚，里个里个咚。
1: 好舌头，
0: 詹姆斯狗剩子一摊弦儿啊！
1: 啊，
0: 联合国这会场都轰动了。
1: 是啊，
0: 什么音乐这么好听？哦，以后我觉得咱们联合国升旗可以用这个音乐。
1: 啊，没听说过，这
0: 还没唱呢。
1: 啊，
0: 一唱更了不得了。
1: 怎么唱呢？
0: 我是现编的词儿。
1: 哦，
0: 一唱是这意思的。
1: 啊，
0: 噔噔噔噔地噔，彩旗飘飘，就在纽约州。彩旗飘飘就在纽约州。
1: 哦，
0: 一老腔下边掌声雷鸣啊。
1: 是啊，
0: 潘金文又站起来了。
1: 啊，
0: 太好听了，没到啊。
1: 这潘金文那么没溜呢。
0: 我跟这个联合国文件里头没这句啊。
1: 这废话，
0: 往下唱都是现编的。
1: 哦，
0: 我这么唱的。
1: 怎么唱？
0: 给你还原一下
1: 啊。
0: 彩旗飘飘就在

0: 有我主耶和华。创立了九州，亚当和夏娃写接了连理，留下了众黎民征战不休。依我说，没用的事情别瞎扯，吃点喝点乐悠悠，煎炒烹炸做得好，红烧茄子又讲究，炝锅别忘放蒜末，青椒红椒是个翘头，千言万语一句话
1: 啊，
0: 出锅之前呢、啊、
1: 怎么着
0: 点点香油。
1: 这好，
0: 噔噔噔噔噔，
1: 哎呀，
0: 一老天好，下边都懵了
1: 啊！
0: 唱的什么东西？怎么大啊？
1: 没听懂
0: 啊！好多的工作人员要站起来要轰我！
1: 哎呦，
0: 让您说，凭着良心，我唱的怎么样？
1: 好极了
0: 啊！
1: 真不错，
0: 不错呀！
1: 啊，下回有这事儿您带上我，
0: 带着你呀、
1: 啊啊，
0: 那可太好了！
1: 是啊，
0: 往后挨打就不是我自己了。
1: 哎呀，我谢谢你。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好、啊，
2: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当然了，掌声再热一点就更好了。这个为了迎接这个龙年新春呢，我们准备在这里排演一部舞台剧，自我介绍一下。

0: 我是刘大导，啊，今天客串一下演员，希望大家多
1: 刘大导演好啊，刘大导演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呀，不是
1: 你好，
0: 衣服换好了，你是？
1: 我是潘斌龙啊，
0: 潘斌，
1: 对，
0: 潘斌龙，
1: 对对对，就是我，
0: 大潘啊。有一年春晚，你跟冯巩、王宝强演的小品，
1: 对我演老太太，
0: 不像啊，
1: 怎么不像呢？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

0: 别，不是衣服这么快换好了？
1: 换好了。
0: 我问问你啊，你是真贾玲还是假贾玲？
1: 我就是贾玲啊。
0: 是吗？
1: 是啊。
0: 你给我乐一个。别动，俩酒窝。哎，没错，就是你，你俩来太好了啊！这个找俩蓝莓鼻的意思啊，就咱们一起呀、排演一部舞台剧。
1: 好，
0: 杨白劳。哎
2: 呦，太好了！
1: 我就演里面的铁梅。
2: 那我演李奶奶怎么样？哎呀，
0: 等，
1: 怎么了？
0: 红灯记呀、啊。
2: 那我们应该是
0: 杨白劳。
2: 杨白劳，
0: 苦戏呀、啊。
1: 我知道。那部苦戏里面还有一些唱段。
0: 对，就是这部戏。
1: 杨白劳哭长城。
0: 停！孟姜女啊。
2: 就是，人说演的是杨白劳。
0: 杨白劳，你做个示范。
2: 这。杨白劳啊，地里荒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
0: 行吧。你俩一个杨连武，一个小白菜啊！
2: 你不是
0: 我说是杨白劳，
2: 哦，都姓杨。
0: 这么有名气的演员杨白劳，不明白吗？剧情大年三十黄世仁来杨白劳家要账，杨白劳还不起呀，黄世仁霸占喜儿抵债。
2: 我知道。
1: 那我就是喜儿嘛。
2: 对，我就是杨白劳嘛。
1: 对呀。
0: 行了，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准备。
2: 好，
0: 马上开始啊！哎，这是什么演员呢？一会儿一个孟姜女啊，小白菜了，杨白劳，哎，一会儿给朋友们展现咱们这个舞台剧，我们先试演一下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这个音响师，来个音乐。

0: 个飘，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来给你
0: 白面。

0: 刻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媳儿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
1: 好长的红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无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0: 女儿啊，跑调了。
1: 知道，爹爹。
2: 老杨，
0: 哎，哟，少东家，
2: 年货都办齐了吗？
0: 哎呀，我们这路人还办什么年货呀？
2: 来来来，我给你算一算，这一年欠我们家的租子啊，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得四，四四一十六，一共160块大洋啊。
0: 太多了，还不起呀、
2: 今儿个大年

0: 我好好考虑一晚上，明天早晨还来要账。
1: 爹爹。
2: 谢谢。
3: 谢谢。
2: 还叫好呢？啊？
3: 怎么了？
0: 太让我失望了。
2: 怎么了？啊？
0: 这演什么呀？这是？
2: 啊，我们觉得还行。
0: 演半天有一个鼓掌的吗？
3: 刚，
0: 你看你。要起来掌声多没面子呀！
3: 那
0: 你们演的不紧不慢呢，没有节奏啊！都2012年了，节奏快一点好不好？
2: 什么样的节奏？
0: 节奏催起来啊！
3: 什么样？

0: 失望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是排演经典还是糟践经典啊？
2: 我们是娱乐大众还是恶搞大众啊？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破导演，
2: 呸！
1: 不是。什么演员呢？啊！我不是他们拍了，我听说郭德纲来了，我找郭老师，我们拍《还珠魔》嘛去。郭老师，郭老师，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换这奢侈的。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六点，欢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1.1 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